0: 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5: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6: 欢迎回来，8:02，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的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昨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同时呢，医保部门还强调各地在制定白名单时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以及参保人的意见，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进行动态调整。今年以来五一假期共有近10场音乐节公开宣布延期或是取消，除了部分因持续降雨等天气因素取消或延期的音乐节之外，多场音乐节在声明当中表示不可抗力因素、不可预见因素等模糊说法。其中多名业内人士表示，音乐节取消潮的背后反映出票房不佳以及同质化相关问题。那面对取消的音乐节，律师认为当前法律层面缺乏统一的针对演出取消差旅赔偿的具体标准，会导致赔偿标准的制定和执行主要是由主办方主导，消费者缺乏有效的议价能力。蜱虫在每年4到9月是相对活动频繁的时期，当大家经过的时候，蜱虫呢会以搭便车的方式附在人体上，偏好在皮肤薄弱处，比如头皮、耳后部位进行寄生，可能携带多种病原体，通过叮咬传播并引发多种疾病。对此，疾控专家提醒，野外活动尽量穿长袖衣裤，减少皮肤的暴露，如果不慎被叮咬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先来听到陈奕迅《爱情转移》。

突然反应过来，今天520啊，这首《爱情转移》会不会不太好啊？8:09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517正式开启了有料吃货节云端美食季，主持人看看带你深挖徐州宝藏美味，打卡人气新品，更有超多的专属福利，一站式承包你的舌尖快乐，寻味新品实在有料。大家还可以锁定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30有料星球，也可以搜索关注抖音或视频号有料星球，带您一起嗨吃不停，解锁更多的美食惊喜。今天呢，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云龙让茶，我们也同样继续邀请各位来跟我们晒图，把你手机当中跟云龙让茶的合照打卡的照片都可以直接发送给我啊，发送在群里也行，或者直接私信 Jason 都可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可以直接私信给我第一次喝云龙让茶的照片，朋友聚会点云龙让茶的照片，包括云龙 让茶它的户外大屏照、门店照、杯套照、手拿奶茶照等等等等，哪怕是外卖截图全部都是可以的，只要有跟云龙让茶相关的元素和照片都可以发送过来。当然更加欢迎您啊，可以通过文字或语音的方式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单品，或者是和云龙让茶相关的暖心小故事。今天呢继续请大家喝奶茶啊，当然肯定是就有小故事的，就中奖几率就会更高一些图片小故事都可以在群里或者是私信 Jason 一起来说一说。那么作为咱们徐州本地人最爱喝认可度最高的本土奶茶，云龙让茶一直用心做品质，扎根徐州文化。首先在用料方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喝着特别的放心，用的是提纯生牛乳，蛋白质干含这个钙含量啊，要比普通的这个纯牛奶是要高出很多的，喝起来呢也是香醇不腻，而且茶底呢都是零香精现泡茶，一口下去就能喝到实打实的茶香。果汁儿用的是 HPP 果汁儿，营养和果味都比普通的 NFC 要好很多，所以不管是家里的小朋友还是这个家里的老年人都是可以放心去喝的。那么云龙让茶呢，作为咱们徐州首创的本土原创奶茶品牌，一会

已经五年的时间了，这五年来，云龙让茶一直认认真真讲述徐州故事，传承本土文化，从品牌的名字、包装设计、产品名字，再到门店装修，全都能感受到咱们徐州的文化底蕴。而且昨天晚上有不少朋友在群里晒图的时候，有朋友就说到，哎呦，这个云龙让茶到底在哪儿啊？他说我怎么从来没有喝过呢？其实咱们徐州门店还是比较多的，像醒狮小区南门店、中山南路店、金地店、枫树街店、户部山饮食文化博物馆店、富国街店、鹏城一号店，还有云龙万达店，主要呢是集中在这个市中心会更多一些。现在呢，云龙让茶五周年的活动正式开启了，线下门店有储值活动，充100到手110，加赠一张18元免单券；充200到手220，加赠28元冰箱贴。而且线上还有很暖心的相册里的云龙让茶照片征集活动。所以说，大家有哪些关于云龙让茶的小故事？有哪些您拍摄到的特别满意的照片啊，都可以私信发送给我们。今天继续抽奖，请大家喝奶茶，看看今天又有哪些温馨的小故事涌现出来呢。

这是来自周深的旺。其实提到云龙让茶，他们家的很多单品啊，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奶茶，纯奶茶，大家呢都是非常非常喜欢的。然后还有呢，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跟大沙河苹果啊，用的是咱们这个大沙河的苹果做的那个苹果的那个，就是冰冰凉凉的果茶啊，非常的清爽，非常的解腻，就很适合夏天的时候来上一杯。其实提到关于这个云龙让茶，大家有哪些小故事？像 LACE 就提到五一假期十年未见的外地朋友，带他的朋友们来徐州玩，我们一起点了云龙让茶，见证了我们十年的友谊。我刚查了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八杯，点的好像全都是我说的这个苹果的这一款。还有 Quitty 说我跟云龙让茶的小故事始于2021年。哇，那个哇，那真的很早了，那是他们家刚刚开业的时候，是在那个中山南路店，是不是？他说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中山南路一家非常小小的门店，初次和朋友偶然发现，一杯茶饮便惊艳了味蕾。第一杯喝的是桂枝秋，是我对云龙让茶最初心的心动和种草。然后细细品味，是能够感受到品牌用料的纯粹，没有那种工业的甜腻，而且产品的包装和门店的装修也能够感受到老板身上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从那儿之后，我就变成了他们家忠实的追随者和精神股东，一路见证着云龙让茶稳步成长，门店也是遍布城市街巷，新品新款用心，各类充满巧思的联名周边也是不断出圈。随着咱们徐州成为了网红旅游城市，云龙让茶用自己的力量推广着徐州传统文化，慢慢成长为口碑亮眼、极具温度的本土优秀茶饮品牌，然后晒出了好多好多发的这个朋友圈啊，点的这个外卖截图。庆祝这一刻，大家还有哪些相关的照片都可以发送过来。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点2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呢，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今天呢是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50毫升正装只要520元。今天呢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最后一天活动，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是那种软绵绵的慕斯质地，非常的绵密润而不油，非常顺滑，推开就能很好吸收，会有一种淡淡的香味儿。上脸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竟然是哑光感的，而且吸收很快，完全不会油腻，抹在肌肤上能够感觉到非常的舒服，而且搭配隔离呀、粉底呀也不会搓泥。所以说今天趁着活动价格真的非常的合适啊，520元，50毫升正装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人气一直很高的赫莲娜绝对是作为贵妇级的面霜，满满的好评。黑绷带驻颜修护，重现紧致饱满，绵密的慕斯质地，润而不油，滋润好吸收。它呢是一个高级的黑金瓶身，而且今天还给您准备了精致的礼盒，礼盒礼袋全部都有，而且咱们的商品全部都是有运费险的，收到货之后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也可以直接退还货。今天赫莲娜黑绷带最后一天，50毫升正装520元，之前咱们的商城里面单支是899，今天是因为这个520的活动啊，所以从周一到周三一直都是520元一瓶，效期到2027年的1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下单还能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这是来自周杰伦《爱琴海》。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开设口腔科、老年口腔科、牙体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业、口腔黏膜病专业、儿童口腔专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口腔种植专业、口腔麻醉专业、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业、预防口腔专业。徐州市口腔医院地址：徐州市淮海西路130号、徐州市淮海西路150号。徐州市口腔医院鹏城门诊地址：解放南路崔庄小区1号楼2单元。徐州市口腔医院奎园门诊地址：淮塔东路奎园小区明月园15号。咨询电话：0516-8586-6032，0516-8586-6032。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2: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限制，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16到22度，淮安小雨转晴，15到23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4到23度，郑州多云转晴，16到25度，开封多云转晴，16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这是来自许嵩、黄龄《惊鸿一面》。8:35，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时间已经来到了8:35了，这会儿外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还有这个雨水吗？你看前段时间咱们徐州啊，对吧，蓝天白云啊，然后这个在外面中午啊走一走特别的舒服，就是阳光比较刺眼，那时候朋友都说哎呀这天气太热了，结果你看一个周末从周一到周三天气一直阴阴沉沉没有阳光，大家又开始怀念啊充满阳光的日子。所以今天音乐大玩家今天唱首什么歌呢？我们就来唱一唱歌词当中有阳光有太阳的歌，希望今天唱完明天咱们徐州就来个大晴天儿。期待各位可以一起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来进行歌曲演绎，一起来唱一唱歌词当中带有阳光或者是太阳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期待各位朋友们的好声音，先来听到金海心。

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歌词当中带有阳光或者是太阳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啊？期待朋友们的歌曲演绎啊，在我们的开心键盘群里，或者是直接私信 Jason 啊，都是可以的。欣慰啊，率先提到了一首啊，周杰伦《阳光宅男》。

0: 情难。
1: 哎，周杰伦《阳光宅男》这首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感觉它很有这种夏日欢乐的气息，而且每次听到这首歌就很像干嘛呢，就是自己要去玩水了，要去到那个

0: 童年幻想，
1: 阳光沙滩
0: 海浪仙人掌，
1: 还有一
0: 位老船长。
1: 哎，非常好，外婆的澎湖湾，这里边啊，对吧，阳光沙滩海浪啊，好像全都有了，还有什么呢？

0: 很专业呀。张杰《最美的太阳》歌词当中带有阳光或者是太阳的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总是照耀着我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
2: 阳光那多明媚，而我在烂泥堆，不断在骗自己你会来找我。
0: 歌词当中带有阳光或者是太阳的歌。

0: 歌词当中带有阳光或者是太阳的歌，这首歌也是刚刚不少朋友提到的，也是我们对吧当时这个在学校里面上音乐课的时候必学曲目之一。
1: 我们一起摇呀摇太阳，不要错过了好时光。
0: 来吧，让我们一起摇太阳。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4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的肌肤呵护当中。今天呢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活动的最后一天，可能明天就要恢复原价了。原价呢我们商城当中一直是899一支，今天呢是这个520的活动啊，从本周一到本周三这三天都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20元一瓶，50毫升的正装直接就能带回家了，无论是送老婆送给女朋友啊，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因为高级的黑金瓶身质感拉满，而且还有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咱们的商品呢是72小时之内从保税仓发出啊，大家要这个耐心等候一下，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11月，还有一年半的时间，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啊。最后捡漏的机会，520元一瓶正装50毫升和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店全程溯源。另外咱们的商品所有都有运费险啊，让您购物无忧，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联系客服直接退换货。收到货之后呢，打开你的这个手机支付宝，直接去扫码，那个瓶身有一个那个蚂蚁链的那个贴纸啊，就是有一个那个贴，你把它抠开之后，下面有一串数字，把那个数字直接输入进去，就能够看到这个商品它的清晰链路信息、清关信息都是能够看得到的。今天价格只要520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继续来唱歌啊，歌词当中带有太阳或阳光的歌。
2: 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我心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夜想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
1: 陈怀。
3: 太阳出来落儿，喜羊羊哦浪落。
1: 哎，太阳，还有这一位空白。
4: 阳光彩虹小白马，
1: 阳光彩虹小白马，
5: 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
6: 你是那个阳光彩虹小白，
7: 乐和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

0: 地琴声的蒸馏水。
1: 歌词当中带有太阳或阳光的歌。
2: 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
0: 小人鱼把阳光抹成眼影，投入泡沫的怀抱，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
1: 童话镇，歌词当中带有太阳或阳光的歌。
0: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没不开口，没不说话，没心怎么想。
3: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坡我想唱歌，歌声唱给那妹妹听啊。
1: 没毛病啊，歌词当中带有太阳或阳光的歌。
2: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新世界来得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
4: 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1: 这是孙燕姿《完美的一天》。
2: 永远的紫荆花，在爱之下茁壮发芽，阳光中笑开花，是彩色的翩翩起航。
1: 橘子。
5: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

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太阳或阳光的歌。感谢朋友们的歌曲演绎，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和你分享到孙燕姿《完美的一天》。稍后九点钟，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演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9: 我选豪顺装饰。
8: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9: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0。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1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919大台柱。
1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天气报告。
1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7度，南京中雨转阴，20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小雨转阴，22到27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8: I love it。
1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跟着节奏让快乐不打烊。方大同100种表情，

生活中的每一个表情都是我们内心世界的映射，就像歌曲里描绘的那个女孩，她用笑容感染着周围的人，也传递着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积极乐观的人可以影响自己，也会感染着身边的每个人。阿四，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

俏皮的歌词，轻快的旋律，阿肆以独特嗓音唱出友情与爱情的微妙关系，让人会心一笑，是都市生活中的一抹清新调味。919 HIT FM 林于直，夏夜兜风。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王天歌《心许百年》。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一对携手一生的夫妻，他们从年少相识，历经风雨，却始终不离不弃，相互陪伴直到百年，这般细水长流的爱成了歌曲最温暖的底色，风里已经有了夏天的味道，朴树且听风吟。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1: 买吉利银河导阳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19度，贵阳阵雨18到26度，厦门小雨24到29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转多云19到27度，揭阳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7: 欢迎回来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520表白日要来啦，你的心意礼物准备妥当了吗？送鲜花容易谢，送饰品怕不合适，送零食又少了专属感。别犹豫，直接冲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藏进每一次肌肤呵护里。它可是公认的抗老修护天花板，送女友是把浪漫藏进日常，送老婆是致敬相伴时光。黑金瓶身质感拉满，拆开那一刻惊喜感扑面而来。重点来啦，官网50毫升正装要4000多，今天520美妆福利专场，同样50毫升只要520元，效期到

2027年11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下单满520元再送海蓝之谜小样一只，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下单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照。无论是在阳光明媚的早晨，还是在疲惫的午后，这首歌都能像一缕阳光照亮你的心灵，给你带来快乐和力量。这段旋律你熟悉吗？张学友三分拍。

爱情就如同跳舞，需要双方配合着相同的节奏，才能跳出优美的舞步。就像张学友在三分拍中所唱的那样，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微妙而复杂，有时会觉得彼此不合拍，想要分开，但分开后却又思念成灾。音乐里悄悄道一声，原来你也在这里，有请周笔畅。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悸动难言。

马良，往后余生，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们都在这匆匆的时光中不断前行。而对于未来，我们总是充满了期待和憧憬，希望能够找到那个与自己相伴一生的人，共同创造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继续听到何洁《燃烧吧青春》。

这首歌太懂青春的倔强，没有矫情的情爱，全是为梦拼搏的热血。我们都曾有过迷茫，有过退缩，但青春的底色本就是敢闯敢拼的倔强。这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告一段落， Tank 三国恋，我是晶晶，10点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 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专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限制，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16到22度，淮安小雨转晴，15到23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4到23度，郑州多云转晴，16到25度，开封多云转晴，16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现了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9: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希望喜欢的人和期待的是通通在这个夏天到来，光良第一次。

这首歌展现了光良温柔的嗓音和创作功力，在 MV 中光良看起来特别憨厚朴实，整首写的都是感觉小心翼翼的爱情，但是最后却修成了正果，酸中带甜的感觉特别美好。音乐缘由会，卓文萱独

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当时是幸福氧气专辑里的非主打，被时光尘封了许多年，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年少时听这首歌，那是藏在眼底不敢言说的暗恋，长大后再听才懂歌里唱的全是口是心非的自己。接下来的歌镌刻着无数人青春的武侠魂，张杰《剑心》。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听见原唱的伟大。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当旋律

为什么郑润泽的顺能火到刷屏？不是旋律多华丽，而是他把思念、遗憾、无力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从 demo 出圈到长期霸榜，从耳机循环到全场大合唱，这首歌藏着太多人的青春心事。范玮琪，是非题。

尾鳍的是非题，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只有成年人藏在心底的犹豫与拉扯，轻轻一句旋律便唱尽了感情里最真实的两难，让音符填满你的上午时光。胡夏傻瓜探戈。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上海小雨转阴，22到27度，南京中雨转阴，20到26度，武汉阴转多云，20到26度，苏州小雨转阴，22到27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光荣波波组合的首支单曲是根据两位歌手的自身经历而写，他们都是通过选秀节目《加油好男儿》出道，歌曲唱出了他们在追梦路上的坚持与感恩，每首歌都像一个时光胶囊，旋律响起就重逢了当初的自己，张小斐，萱草花。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作为原曲《天心树》的诚意换新之作，刘宇宁以传统民俗文化为内核重塑歌词，让整首歌的意境深度贴合云南经典非遗《迷渡山歌》的人文底蕴，在民乐、电子与流行相融的节奏中，展现出更浓郁的滇西古韵风情。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阿悠悠不负人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给自己留一盏心灯，照亮哪些是妄念，哪些是初心。祝愿每个在俗世奔波的人都可以在心里留一片独善其身的天地。五月不必太张扬，是花自然香，是爱自然长。周杰伦《七里香》。

当年几乎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这首歌曲，里面提到的秋刀鱼的滋味，大家都想尝一尝，还曾导致秋刀鱼的价格大幅上涨。如今多少人已从青春年少被打磨得愈加坚韧，但这股七里香的香气却一直没有消散。不知当前奏响起时，你会想到自己的哪段往事？音乐圆游会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徐佳莹《出口》，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4到29度，乌鲁木齐多云8到19度，贵阳阵雨18到26度，厦门小雨24到29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转多云19到27度，揭阳雷阵雨转多云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不必太急，该来的都在路上。刘惜君，我很快乐。

难过不必声张，快乐不必假装，哪怕带着颤抖唱完悲伤的歌，也要守住自己的尊严。真正的强大从不是永不受伤，是受伤之后依然有笑着往前走的勇气。因为人生无论怎么选择都会有遗憾，梁博出现又离开。

在漫长而悠扬的爱尔兰风笛声和凉薄的吟唱之中，许多回忆也翻涌起来，从形单影只到相遇相知，再到擦身而过。时间从来不曾要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或带走什么，它只是冷眼看着尘世大踏步的前行。叶琼林、黄礼格，心动决定。

0: 919 Hit FM。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3: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这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尹锡眠三拜红尘凉，一拜天地日月是对命运的无奈接受，二拜就遗忘这一生是对自由与梦想的诀别，三拜红尘凉是对冰冷现实的绝望叩拜。音符是神奇画笔，勾勒出我们独一无二的青春色彩。范逸臣，音乐亚德里亚海。

当范逸臣与音乐在歌中呢喃着亚德里亚海，你是否已听见海风裹挟着千年的浪漫私语？这片镶嵌于地中海北端的蔚蓝秘境，威尼斯摇曳的贡多拉划破碧波，杜布罗夫尼克的中世纪古城在阳光下诉说沧桑。继续听到林俊杰《心墙》。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

0: 夜里一有阵雨并限制，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转多云，16到22度，淮安小雨转晴，15到23度，枣庄多云转晴，15到26度，宿州阴转多云，14到23度，郑州多云转晴，16到25度，开封多云转晴，16到2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超快感，一头短发，一张秀气的脸，却有着个性嗓音。孙燕姿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即便我们走过青春岁月，更欣赏她的自然，不做作。我们喜欢听歌，不是歌有多么让人念念不忘，而是听歌的我们都已经伤痕累累。胡彦斌，婚礼进行曲，

曲调优美，速度徐缓，庄重又不失抒情。胡彦斌在创作这首歌时，希望听众能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把婚礼进行曲融入到副歌当中。在新人耳中是幸福，在旧人的耳中却是悲伤。音乐超能力，李宇春，无价之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小阿七从前说，陪一个男孩子长大要用青春做赌注，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从前对妈妈说谎，翻山越岭只为能见她。从校园到结婚，从青涩到成熟，歌词实实在在的大白话，这段情感虽然遗憾错过，但也有着释怀的洒脱。金志文，我想念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瞬间，想念如潮水般涌上心头，让我们无法抵挡。它可以是夜深人静时对曾经陪伴在身边的那个人的思念，也可以是在某个熟悉的场景中突然想起的一段往事。你可能会再次跌倒，也可能会再次难过，但没关系，你每一次站起来都带着新的年轮。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4到28度；乌鲁木齐晴，8到25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24到29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20到25度；揭阳终于转雷阵雨，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1: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让我们用这首开场曲搅拌出属于今天的独特音乐滋味。王菲打错了。

慵懒而独特的嗓音搭配简单却富有深意的歌词，营造出一种都市生活的淡然与无奈，旋律轻快却带着一丝寂寞，是王菲音乐中不可多得的清新小品。音符似精灵，在时尚之弦上跳跃，为年轻的灵魂奏响最嗨的狂欢。怕爱苏醒。

爱是因为曾经在爱里受伤，那些过往的伤痛如影随形，让我们在面对新的爱情时不敢轻易迈出脚步。我们害怕再次经历痛苦，害怕失去自我。顺其自然，幸福不在别处，当下即是全部。光年之外，邓紫棋。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2: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3: 激动难以忘怀。

盖军言，我想要。儿时的梦想，长大的忧伤，时间会替我们扛，但我们从未放弃过对梦想的渴望。很多时候，那些动听的歌是陪伴着我们熬过那些艰难的唯一朋友。温岚，傻瓜。

即使在爱情面前看似坚强，但实际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愿意相信爱情、不放弃希望的傻瓜一面。五月是夏天的开始，也是故事的开始，一定要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言人中是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

0: 郑州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开封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雅俗共赏。这首歌表达了许嵩的态度，不在乎任何人的眼光，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创造自己，愿生活在这浅夏时光中满是欢喜。宋雨琦 Radio。

爱从不是卑微讨好，从来都该是平等相待，不委屈自己，不将就爱意，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日子简简单单，反而最踏实心安。张艺兴，面纱。

Mask off. Are you ready? 九一九大首播。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作为原曲《天星树》的诚意换新制作，刘宇宁以传统民俗文化为内核，重塑歌词，让整首歌的意境深度贴合云南经典非遗弥渡山歌的人文底蕴，在民乐、电子与流行相融的节奏中，展现出更浓郁的滇西古韵风情。

0: 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激动难以忘怀。

王力宏《天地龙鳞》，唱尽紫禁城岁月沧桑，道尽炎黄儿女赤诚初心，一脉血脉跨越百年风雨，屹立华夏大地。音乐超能力，我在这儿等你。蔷薇，来自萧亚轩。

蔷薇经常会出现在一些文艺作品里，它象征着爱情与热烈，美丽与短暂，脆弱与坚韧，不为永恒，只为全然盛开时的夺目与爱的猛烈。萧亚轩的声音大气深情又含苞欲放，给人的感觉如此灿烂，如此美好。音乐超能力收工曲，方大同玩乐，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

0: 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古帖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7度。南京多云，17到27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苏州多云转晴，19到27度；天津多云转阴，18到25度；济南多云，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9: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婷，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不可复制的美好。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一首风格特别清爽的歌，歌词虽然唱着生活中的小烦恼，但是却让人听到了阳光的味道。旋律洋溢着可爱、轻快、浪漫的法式小调情怀。继续分享郭顶《水星记》。

0: 着你。
1: 这首歌像一封写给宇宙的情书，也像一面映照我们内心的镜子。那些无法靠近的爱，那些未曾说出口的遗憾，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归宿。春的尾声，夏的序章，五月的时光如诗如画。周深，嗨，人间。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于东然，我的眼泪你的战利品。在爱情里卑微到尘埃里的人，为了一个人可以付出了一切，可最后自己的眼泪却成了他炫耀的资本，这样的爱真的不值得。音乐想自由，周杰伦，三年二班。
1: 尽早去报告，尽早去报告，三年二班。

2003年，周杰伦用一张《叶惠美》再次定义华语流行，而其中这首《三年二班》更是把校园里的少年心事唱得既叛逆又温柔。方文山用极具画面感的文字，把我们拉回那段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的青春时光，不必为岁月流逝感到焦虑，也不为遥远的未来忧心忡忡。黄小琥，顺其自然。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乌鲁木齐晴，8到25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24到29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20到25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飞儿乐团 Lydia。 Lydia 是很多人青春岁月里的一首战歌，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方向，悲伤的时候它给我们安慰，让我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去拥抱属于自己的天空。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听着这首歌，总会想起那个曾经深爱的人，曾一起走过许多地方，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然而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但即便如此，依然希望他能幸福，这大概就是爱情里最无奈却又最美好的成全吧。五月是欢喜，亦是温柔，张靓颖，我的梦。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赵芷彤，甜甜咸咸，爱情总是有着说不完的美好与甜蜜，就像糖果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你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泪里的咸？为何这个味道我最想念？简单的歌词，却勾勒出了爱情中那种细腻而又复杂的情感，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粉色泡泡的世界。你一定要幸福，有请简弘毅。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

简弘亦的翻唱十分动人，表现了那种情场失意的惆怅之感。那些意难平的人听了之后可能会感触良多，既然已经没法改变了，不如就顺其自然，各自安好。音乐的旅程没有停歇，蔡依林特务 J 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18到24度。淮安晴转多云，14到22度。枣庄晴转多云，16到25度。宿州阴，16到22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开封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走进五月，一春一夏，不与流年，不叹芳华。陶喆就是爱你。

这首歌像是陶喆送给恋人的情书，简单直白却又深情款款，已然胜过千言万语。音乐响起，那些突然闪现的时刻还是会温柔的岁月。杨丞琳，左边。

感情里最难过的不是不爱，而是明明相爱却走不进彼此心里。就像歌里唱的，用右手的温度去捂热左边的心，却始终差了那么一点。后来才明白，有时候有些期待注定会落空。摩登兄弟刘宇宁，走马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样本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条，大户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良心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5: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4: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5: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6: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7: 激动难以忘怀，

夜里人间惊鸿客，这首古风歌曲一经发布便快速火爆全网。人间惊鸿客，斩金沙场将，纵马江湖侠，悠扬灵动，余韵渺渺，渲染出一种凡尘贬谪仙的意境。周三午后继续陪你听歌，曹格、丹树、

一首悲伤的情歌诠释了爱情中的无奈与伤感，在不平衡的爱中，付出爱的一方只剩不尽的孤独。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他是张惠妹，连名带姓。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7度，南京多云，17到27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苏州多云转晴，19到27度，天津多云转阴，18到25度，济南多云，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年年年年。王心凌的这首歌就像一颗甜蜜的糖果，让人听了心情瞬间变好。轻快的旋律加上她那独特的甜美嗓音，仿佛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粉色泡泡的童话世界，在那里只有简单的爱和快乐，一切都那么美好而纯粹。海来阿木，单依纯，不如见一面。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作为原曲《天心树》的诚意焕新之作，刘宇宁以传统民俗文化为内核重塑歌词，让整首歌的意境深度贴合云南经典非遗弥渡山歌的人文底蕴，在民乐、电子与流行相融的节奏中，展现出更浓郁的滇西古韵风情。

0: 919 Hit FM。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激动难以忘怀。

海伦《桥边姑娘》，这首歌承载着青春的懵懂与纯真，它诉说着爱情的美好，那是一种不掺杂任何杂质的纯粹情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样的纯粹显得尤为珍贵。时光缓缓，岁月凝香，莫文蔚《阴天》。

李宗盛透彻的歌词结合莫文蔚沙哑的性感嗓音，将世纪末的慵懒厌倦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道尽大多数爱情的现实面貌，深刻的爱最痛心。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陈奕迅《淘汰》。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4到28度。乌鲁木齐晴，8到25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24到29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20到25度。揭阳终于转雷阵雨，24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
8: 又赔钱了。
9: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0: 你看我不讨回你？
11: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
9: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2: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2: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18: 各位下午好，在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直播的开心客栈。
19: 今天这个节目啊，就
18: 没有听吗？
19: 好歌你就听吧。
18: 我是为您播歌的店小二小海。
19: 我是被您选歌的甜味老板娘大拐子。开心客栈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别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8: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20: 其实是一片荒凉，
18: 太苦了，
20: 要是我早可以和
18: 好苦的歌
19: 一刀两断。我成爱这个节日的时候放这些歌。哎呀，你怎么知道？
18: 你小年轻们你就过去吧。
19: 哎呀，都得给我晃。
18: 过来人这都是啊。
19: 这个我发现了哈，很多的词就是两个字叠在一起就很可爱也很好听，但是呢、我就这个刚刚发现有一个词就是例外，怎么叠它都不
18: 好听，
19: 不好听、
18: 什么词儿？
19: 娘们们
18: 娘们就是
19: 娘们们
18: ABB 听着也不是那么可爱了是吧？
19: BB 也不行啊，娘娘们
18: 娘娘们。
19: 我是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刚开始直播的时候，我说像我们这个年纪
18: 啊，
19: 老公送花
18: 啊
19: 都得一撅
18: 啊，不行是吧？
19: 花那钱
18: 啊，那送什么能送心坎上？
19: 花那钱买个主题架子吃不好样的吗？啊，花钱买花就送金子。
18: 不是，你知道猪蹄多少钱一斤吗？
19: 所以说
18: 那花才多少钱一只啊？
19: 不是的，王一豪
18: 啊。
19: 我先且问了，我跟他过了小半辈
18: 可以
19: 的、小半辈子了、
18: 啊、
19: 我怎么弄的？我逢年过节我连个主题假的都吃不上的。
18: 这逢年过节扒老爷们一身皮
19: 啊，
18: 本来他就不富裕，
19: 我连花都不要了，我要个主题假的过分吗？
18: 过分
19: 啊！
18: 现在就说有点上涨吧，
19: 啊，
18: 10块钱一只那花好不好？ 你一个猪蹄你得40块钱，
19: 四五十，
18: 你是不是啊？啊，你还怪会要嘞。
19: 月亮说：“我今天买一束花，花了1.9万。”
18: 那肯定是大的了。
19: 哎，姗姗而川说：“我刚才在评论区看到他们说你40大几了，这娘的49。”
18: 嗯，算吧，算吧。
19: 谁说我49的？我看看那个姗姗而川啊，你跟你媳妇过几年了？
18: 对，香宝有经验了
19: 啊，
18: 植物园15块钱两束。他那还是按批发价走的。
19: 哎，袁说叫我说就跟那这些妇女头子送金镯镯
18: 啊
19: 金豆豆，你看花那钱。哎，
18: 是是是，
19: 除了娘们们这个就比这个
18: 娘们们
19: 金镯镯金豆豆很可爱。
18: 有没有可能是娘们们？娘们们。
19: 原来如此。
18: 娘们们。下次打的时候啊，万一就是怕主持人他有误解，你加个儿化音，
19: 你得加标点符号，
18: 你加个儿化音，娘们儿们，娘们儿们。
19: 你看直播间多少姐妹说，还真是这眼泪乖，不如送个主题价，阴阳又实惠。
18: 到时候你们又有事儿说了
19: 啊，
18: 不浪漫。你看隔壁的王哥。
19: 王哥怎么了？
18: 王哥跟人家王嫂就买了一束花，
19: 吓死我了！我以为王哥送你花，
18: 你一点都不浪漫，半辈子了，你不懂得浪漫。
19: 哎呀，顶盈盛典是说今天大拐收到不少鲜花，你骂谁了？
18: 收到了，怎么了吗？
19: 今天我不是说的
18: 啊，
19: 就是今天个520到现在为止，俺对象连个啪都没有，
18: 憋大的。哎，到家给你什么？
19: 他憋大的，我怕他拉个大。
18: 用猪蹄子，哎，他现在这听节目呢，用猪蹄子给你包了一束猪蹄儿花。
19: 哎，
18: 等着吧。
19: 冷木叶说：“哎，真送你主题价的，那又得说了，
18: 你看是不是？
19: 哎，一点都不浪漫，哎，哪有好人520送主题价？
18: 是不是？哎，是不是？你老爷们儿这还呀？你应该送什么？
19: 好，我做一波调查
18: 啊，
19: 来直播间的娘们儿们们，如果今天你老公给你买3个主题夹子回家都让你啃，你会骂他不？
18: 你又说他了，你是不安好心啊？
19: 你们不安好心，
18: 我都这一身肉了，你还买主题夹子让我啃，还光能我自己啃？
19: 你得亏不是个娘们儿。
18: 娘们们我也愿意加入了，是吧？
19: 这回不是个娘们，
18: 这都是有经验的生活。
19: 冷叶说：“哎，我跟俺媳妇说520快乐。”俺媳妇说：“红包呢？”我说：“没有红包。”俺媳妇说：“你滚行不？”
18: 月亮说：“
19: 会骂。”
18: 哎，你买少了，
19: 买少了，
18: 3个够谁啃的？我平时什么饭量呢？啊，
19: 香宝说：“那必须得骂他。”
18: 啊，
19: 那我减肥呢，晚上不吃饭，
18: 是不是？是不是啊？
19: 你可一点都不给我架势，你
18: 是？哎呀，就你们那点小心思，啊，哎呀！
19: 我都问你，弄个主题假的，明天搁到明天能不能吃？
18: 明天不剪了吗？
19: 那个花是不能吃、不能啃、不当喝的，干能干什么？
18: 就，所以各位老爷们们想送，就花和主题假一块送。
19: 这个妞妈说，嗯，我感冒，我生餐不能吃。
18: 哎，你肯定不是这种比较平淡的语气
19: 啊！
18: 啊，我感冒了。
19: 我
18: 渴着了，
19: 猪肉省摊你不知道吗？
18: 你光这时候买主题架子，你什么意思啊？
19: 你什么意思啊？
18: 520Z 的你，送我走是吧？
19: 你嫌我病的不够重是吧？
18: 你嫌我走的不够快是的吧你？啊，你说说你到底是什么用意啊？都搁这等着嘞。
19: 刘宇业说，我刚跟俺媳妇说了，
18: 啊，
19: 今年流行送主题架子，
18: 啊，
19: 俺媳妇说，嗯，你买个榴莲吧，能吃又能用。
18: 嗯，是是是，它还能影响一下局部的空气质量啊。这个当香氛用也是很好的一个作用。
19: 月亮说，
18: 啊，
19: 哎，你别说哈，我听了您这样一讲，我就用主题的做个花，感谢提供思路，你
18: 是不是
19: 孩子？你放心大胆的用。
18: 哎，我跟你说怎么显多，你把那个猪蹄它不是有两个夹吗？你从中间劈开，你中间插一点乱七八糟的花进去，
19: 对了，
18: 它显得大还多。
19: 如果说那两人吵架了或者要分手了，这事儿就算你错了，我对了。
18: 等一下，你说的这话什么意思？就算了，就算你错了，我对。
19: 错不起，我对了。
18: 你是没有收到猪蹄花束，你现在精神。

0: 错乱了吧？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啊，520，我们就每个人都对自己爱的人说一句藏在心里的话，
0: 或者是对自己说。
1: 对对对对，
0: 亲爱的了，你实在是没有人要。哎呀，
1: 哎，
0: 你对自己说，
1: 对对对，
0: 好不好？你省得有人敲我门铃儿，俺没对象，俺单身啊。今天的话题不适合参与啊，你自己对自己说。
1: 哎，自己对自己说
0: 可以了吧、啊、
1: 好，
0: 对爱人对自己都可以。
1: 哎，各位可以通过抖音账号搜索开心客栈，在直播间跟我们参与互动，也可以想也可以，就是我们有徐州甜妹儿群，可以微叉搜索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就可以了啊。
0: 啊，这个冷月说，亲爱的你别为难我了，你弄死我吧。你直接弄死我吧。哎，买这不行，买那不行，买这不行，买那不行，弄死我吧。
1: 哎，
0: 柠檬说，
1: 嗯，
0: 爱你老几，
1: 爱你老几，亲爱的老几，哎，这个此字多败几啊。
0: 人啊，有时候真的不能太心疼自己，太心疼自己什么活你都干不了了。
1: 今天早上我们还说，海哥真的你可少疼自己一点吧。
0: 啊，
1: 总吴鹏哥买了3个烧饼、
0: 嗯、
1: 说哎，这烧饼港达的可像了。
0: 嗯
1: 啊，我普普通通的早餐就是烧饼卷油条呀。
0: 对啊，
1: 我说海哥你这搞那搞，你早餐你可少吃点这个碳甲碳水甲碳水吧。
0: 好吃啊，
1: 他就好吃怎么办？
0: 好吃就想吃这一口。
1: 中
0: 国
1: 肉夹馍再单配一碗红烧肉，你说该死不？
0: 我跟你说，咱单位有一说一哈，这个肉夹馍做的差点意思，它不是刚出锅的那种脆脆的。
1: 他不是说口问你口感怎么样，就是你这个搭配来讲，你真的是我劝你，哎呀，
0: 那叫什么优质脂肪，配上梅干菜，是不是荤素搭配？再加上优质的蛋，那个叫什么粗粮，也他那个饼啊，是不是蛋白质啊？碳水，
1: 是的，
0: 你一点碳水不吃那也不行，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你说我哪点有毛病了？
1: 没有毛病，没有毛病。
0: 哎，你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5月20号，你别人不爱你，你还不自己爱自己啊？
1: 你看柠檬就说你不胖谁胖？
0: 就胖我身上，就胖我，就胖我身上。雷总能啃薯条，我自己给自己买一个做假猫又怎么了的？啊！
1: 同学说，以大海同志对美食的知识
0: 啊，
1: 对得起他的身材。
0: 没有一口是白吃的。
1: 谢谢三生金银小宝给我们送的小星星啊！欢迎西岸小宝、山山瑞小宝来到直播间啊！
0: 宝贝，你先出去。
1: 为什么？
0: 最近我不太喜欢看到这些字样。
1: 他1200不跑，1100不跑，抵御1000的时候还不跑，现在搁手里攥着。
0: 我对就。你等它涨到1500的时候你再来，
1: 都为了你涨了、
0: 你那要是你现在愿意1500收我的，我也很乐意见你的、好不好、
1: 茉莉说，海哥你可白收一点去。
0: 那是啊。我跟你说，为了防止晚上他问我，就我媳妇问我为什么不给他买点什么东西，都吃了没钱了。
1: 你今年不送游戏皮肤了吗？
0: 那是生日限定。一年也就生日的时候送那个东西，攒一年攒一个游戏皮肤还不行吗？
1: 那像这样的时刻送什么呢？
0: 他就是个周三啊。大家不上班，大家多忙啊。
1: 好，你撤回，你别让对象听。
0: 忙了一天了，你在家好好休息呗。
1: 那你有问，想知道小海今天怎么过？
0: 今天周三啊，
1: 今天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三。
0: 周三怎么来着？周三刚人不是吗？
1: 是。
0: 哎，你以为他穿了一个皮肤他就变好看了？没有。
1: 妞妈说，我早上自己做的白吉馍，自己腌的鸡胸肉，炒个土豆丝，切点黄瓜丝，煎个荷包蛋，往饼里一夹。你可对自己孬点吧，你生病了。
0: 不生痰
1: 啊，
0: 咱这些啊，鸡蛋少吃哈，你也少吃，你吃点素就行了，好不好？
1: 墨染青衣说，今天我就给俺对象送个礼物，让他姐送孩子这个机会给到他。
0: 那得好好珍惜
1: 啊！你也是好男人啊！
0: 哎，平时你都捞不着。
1: 哎，来，小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0: 哎，这个晚风很温柔说，治自己，不用非要那么的优秀。平安健康，你好好过日子就已经很棒了，宝贝儿。
1: 哎，非常好。
0: 哎，那日子你过好了，比什么都强。
1: 这个谢谢这朴海小宝的关注啊。
0: 徐州三生金银回收实体店说1500行，今天520只对你一个人有效哟。哎，你
1: 拿去卖给他。
0: 你是三棒哥的小号吗？就这个直播间愿意对我这样说话的只有他自己，目前为止。
1: 哎，这个龙米叶问说，老娘们儿
0: 啊，什么事儿？

0: 说你们说
1: 啊，
0: 你们让那对象吃你们剩的东西吗？如果不让，截图给俺对象看。他是这样，前段时间就有挑起的男女对立的那个那种、
1: 啊，
0: 就是说什么。其实你知道吧，你让你对象你让对象吃你剩的东西剩偷的，那对象心里是很抗拒的、
1: 嗯、
0: 然后我就问我老公然后问鹏哥问海哥包括问我身边的那个同事男同事们，没有啊，我可期待了、
2: 啊、
1: 就是这、嗯、从哪说起呢，
0: 我小他一口捞不住，
1: 本来就自己的就不够吃、啊、
0: 是的时候我就顶着了，
1: 是啊，点两份我自己要吃一份半啊，为什么他要多吃他不给我干什么呀，
0: 因为点两份的时候一开始他们就觉得那里有三分之二，
1: 有半份是我的呀，
0: 是他的了，
1: 对啊、
0: 哎、
1: 你多吃一点那就是你不爱我的表现你还不给我、哎、你还问我要不要吃，
0: 哎呀，妞妈说对呀、啊、对象问我媳妇儿你还吃不，你不吃我可就吃了哈，
1: 对呀、啊、
0: 我可吃完了，
1: 是啊，还有最后一口你吃吧，不是我把了完了哈、
0: 哎、
1: 你别后悔了，你饿你没有吃的哈，
0: 月亮说我不理解哈、
1: 啊、
0: 为什么你们吃榴也吃喜欢吃榴莲那玩意儿、
1: 嗯、
0: 那玩意儿多扎嘴呀，
1: 啊我们一般在火里烤一下然后再在锅里呼一下再吃，
0: 它是这样哈，就是一般我们就是要处理一下，提前拿剪刀把那个刺儿剪掉、
1: 哦、还有这一步呢，
0: 剪掉就不扎嘴了、
1: 哦
0: 嗯、
1: 你或者就你之前不呼蒜苔嘛、
0: 嗯、
1: 就是差不多的一个步骤
0: 煎一下，
1: 哎，你给它在锅上你给它煮煮，
0: 对，
1: 软了之后再吃，你硬的不能吃，
0: 你吃不明白，
1: 对呀、啊、你哎呀、
0: 嗯、
1: 那个瓤啊首先你得先扔了、
0: 嗯、
1: 那个瓤你就跟那个苦瓜心似的、
0: 嗯、
1: 也不吃好吧、
0: 嗯、
1: 你都给它扔垃圾桶里就吃那个壳，
0: 墨染青衣说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嗯、
0: 爱我你就夸夸我，
1: 棒、嗯、
0: 能蛋，
1: 哎，优秀，好吧、
0: 哎、好宝
1: 来到直播间的你们都很棒，
0: 好宝、哎、
1: 弄死你了，
0: 来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悸动难以忘。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许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3: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1: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4: 淘气儿，
13: 淘气儿，
14: 哎，
11: 这首歌叫《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13: 不分手，
11: 哎，
13: 送给520的你们，过去吧，
11: 卑微，
13: 哎，那就过去吧。
11: 分手行吧，你别分手。
13: 啊，那还有人啊啊，哭得和弦，人跟你分手是吧？你给人打电话啊，能不分手吧？
11: 我搁家切蒜了，我切完蒜就带心蒜找你去。
13: 我家还没提蒜苔，提完蒜苔我搁家切蒜了。
11: 你有心蒜，你踹鸡蛋子，告诉你别跟我分手。
13: 我把卖蒜苔的钱都给你啊，别分手。
11: 分吧分吧，确实没有多少钱。他拿卖蒜苔的钱给你啊？没人要的玩意儿，他能卖出去？
13: 娄爷说吓坏他两人。
11: 不靠杜康说大张伟的不是，是花儿乐队的。
13: 哎，是是是。
11: 哎，
13: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一下，都来520，就是对你那的人说一句心里话。
11: 是的，你如果没有另一半的话，你没单身的话，你对自己说，
13: 哎，
11: 好不好？安慰安慰自己。
13: 你要是真的哭得和弦，给说别分手，我卖大蒜的钱都给你也行。
11: 也可以发语音。现在抖音应该是可以发语音的
13: 哈，可以可以可以。来小宝啊，都来说一下。这巴菲特说心里话，说哪要算
11: 哪样？喜炫喜炫，港旗的喜炫。
13: 欢迎各位来到那个抖音，可以搜索开心客栈，也可以微插搜索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就可以了。
11: 嗯，看一下老杨说，嗯，对老伴儿说吧。
13: 哎，老伴儿，
11: 哎呀，不用大富大贵。咱就平平淡淡的互相包容就够了。
13: 乖，
11: 那个晚上那个花能不买了吧？也确实没有多些钱。他们说还要用主题子包花，那更买不起了。咱就平平淡淡的，咱不追求那些，行吧，老伴儿？
13: 那你明天别钓鱼去，要不然打牌去，把眼戒了，酒掐了，把我们地儿散了。
11: 明天民政局也上班。
13: 啊，都不行啊！啊，让你送我束花，这叭叭叭叭的，你这有一个算一个，不打个不是花钱的活。
11: 平平淡淡才是真呐。
13: 那你光让我平淡。
11: 你说这也有把柄在人家手里攥着呢，不是吗？
13: 小南梁问海哥
11: 啊，
13: 海哥
11: 啊，
13: 你缺不？你缺男朋友不？
11: 哎，他送主题的花吧？啊，你就问他送主题的花吧。
13: 哎呀，橙子有点甜，说往后我要好好爱老几
11: 啊，
13: 我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和事内耗了。
11: 你说到做到，
13: 嗯，
11: 好不好？立此为证。
13: 是，
11: 哎，
13: 就是领导骂人啊，同事引啊，都骂别人，都骂，
11: 都骂自己，骂自己，骂自己，
13: 骂自己，都骂自己。
11: 战士大哥在群里说，
13: 啊，
11: 什么520？你不如502解释。
13: 就是。
11: 哪瓶502？你两个人不想牵手吗？给你嘴巴
13: 给你粘上。哎，白泽说徐州老月嫂。哦，徐州老嫂子。
11: 老嫂
13: 吓 死我了，我说我得准备要二胎了，怎么让我干月嫂去了？
11: 练练练练，你不就不用请月嫂了吗？到时候
13: 哎呀，欢迎各位来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我干错了，我
11: 老月嫂，
13: 老月嫂。
11: 这个下来有准备要一胎二胎的吗？这有一个紧拍月嫂哈。
13: 我打算了，我退休之后哈，我就
11: 干月嫂，
13: 改我一下我的表情，虚竹老月嫂。
11: 老月，现在就开始是吧？
13: 啊，
11: 可以可以。于十七，哎，这条能念。
13: 嗯。
11: 在他众多的留言里边出现了为数不多能念的，
13: 几乎每天都不能念。
11: 四季更迭，爱放如初见，爱你哦。哎，怎么又上头了？
13: 翻感觉，翻感觉。
11: 然后这冷月说：“你还干月子，还老月子，
13: 我怎么不能干呢？
11: 他比产妇都懒，
13: 我怎么懒了？
11: 哎，产妇都做不到一个月不洗头，他上人家伺候人家月子，一个月不洗头，哎，
13: 人家产妇说，哎，阿姨，我要不要洗个头啊？
11: 哎，不用，闺女，
13: 不用，
11: 哎，
13: 你受风，哎，啊。”那阿姨你洗吧。
11: 阿姨我洗容易受风，你呢？
13: 你去进俺家快出院了，没洗过头啊。
11: 哎呀，那你我洗头不得耽误干活吗？
13: 你别管。
11: 姨为什么能熬成老月嫂？
13: 姨就是不洗头。
11: 哎，就靠着这点撑着了。你说你打扮撒听撒听去，那不都是口碑。
13: 妞妈说，娘嘞，真是没有人敢用她，一个星期不洗头，拌的罐罐狗都不吃。
11: 然后坏学生说，于十七在哪儿发的？你咋没看？我们的群 V 叉群
13: ，V 叉群
11: 啊，我们除了有抖音开心客栈的直播间，还有 V 叉群，大家也可以互动的。当然，你要想进来，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那个绿泡泡哈、
13: 哎、
11: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我们也会把你拉进群里来的哈。
13: 那把我奶奶的太狠了、哪有你说那样、冷月说啊、大乖当月嫂，对产妇说、没有事儿你不要洗，你看我生完孩子都七八年了，我都没洗过头，好好的，我还没有月子病。
11: 都是因为姨当时不洗头，你但凡洗点头你都不能好好的，你说你知道多那人家什么月子病的月子治啊，你还得再来一台妮儿来。你还得再找啥罪、啊。

0: 收集的，越到晚上看的越坏。
1: 哎，这还说服自己，哎呀，我白天没空，只有晚上这点时间是属于我自己的。
0: 啊，收集好不容易卡死哈，我要盖上小被被了，我要睡觉觉了，一往床上一看，天亮了，
1: 熬穿了你这是、啊。
0: 哎呀，
1: 然后这人间凑出小能手，你们光说老公，对我老公说一声吧，老公你真的赚钱辛苦了，我真的知道
0: 啊，
1: 不用太拼，身体健康比啥都强，但是今天晚上没有花你等着，你试试、哎、
0: 仿佛看到了无理取闹的我
1: 我知道你辛苦，但该表示你也得表示。
0: 冷木叶说：“哎，说的好听啊，这个橙子啊，这要礼物的时候一点都不收。
1: 该表示的，咱确实要有这个仪式感，是不是啊？
0: 这个、
1: 你贵贱了的。”
0: 山野独行也说：“对于另一半，我想给他讲，不用送昂贵的礼物，日常互相体谅就是最好的浪漫。
1: 嗯”
0: 我其实也是想对现在那个很多的，怎么讲，就是正在准备步入婚姻的年轻人说，就是倒也不用看那么多的营销号，就是恐婚啊、恐育啊什么这件事儿，就是任何事情，那句话怎么讲？不要去美化任何一条你没有选择的路。
1: 哎，是啊，
0: 对吧？而就算是你们感情很好，结了婚之后有了孩子，也是要经历一个重新的磨合。磨合完之后，就是你们会有一个全新的生活。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时常在想，会不会两个人会更好一些？所以不要听别人的左右，你就坚定自己的想法就行，怎么样都是好的选择。
1: 路得自己走，日子你得自己过，
0: 是的，
1: 你才知道过得怎么样。
0: 哎，好，
1: 柠檬说，哎，怎么换风格？
0: 哎，不是，
1: 哎，不太正常啊。
0: 就是我们正能量，
1: 该胡扯胡扯，该正能量正能量，好吧？
0: 小宝啊，我们广播端现在稍事休息，激动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18到24度，淮安晴转多云，14到22度，枣庄晴转多云，16到25度，宿州阴，16到22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开封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7: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8: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7: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8: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7: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9: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买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他们在那个抖音账号开心客栈问什么，哪俩狗叫什么子？
9: 金宝啊，
10: 王金宝啊。
9: 嗯，
10: 然后清汤寡肉丸子说，俺初中同学有个叫金宝的。
9: 坏学生说，
10: 俺叔叫金。
9: 俺叔叫金宝。
10: 我没有任何冒犯俺叔的意思。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俺金宝呢是一只金色的小狗狗。金色的宝贝叫金宝，很合理吧？
9: 你得罪人了，反正是，反正是你得罪人了。你看你走弄吧，今天这个金色的里边的，你能过不能过的？你知道他们憋了多久吗？
10: 怎么了？
9: 你第一次提金宝，你还记得是什么？都不记得什么时候
10: 了
9: 吧？
10: 不记得
9: 了
10: 呀。
9: 他们直到今天才说出来。别回了。
10: 你们也真能忍呐！坏学生说：“你别解释了，俺叔不听广播。”
9: 那你不带瞎传话呢哈，啊，好不好？
10: 哎，
9: 叔叔不听就不听了，你别再瞎传话哈。
10: 龙叶说，我只听说过人小名起叫起狗名的
9: 啊，小狗蛋啊，
10: 狗起人名的，因为是这样说，就听说呀，给狗狗起人名，下辈子它当人。我是
9: 你好狠的心，
10: 这辈子它就已经享福了，我下辈子我不能让它那么享福。
9: 你让它来受苦，
10: 哎，
9: 你真的
10: 是。
9: 是来吧，各位，今天是520哈，也是想借着这样一个日期，
10: 哎，
9: 啊，就是跟各位一个表白，表白的机会。
10: 哎，表白的内容呢，就是认认真真的看清另一半是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9: 今天不要看哈，今天哎呀，可怎么过不是过呀？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儿。
10: 这怎么今天就不看？
9: 今天大家都
10: 你这人就不实诚。
9: 怎么了呢？
10: 啊，就是还要粉什么时候看？
9: 今天都开开心心的，和和睦睦的，是不是啊？得过且过的，你还真较那个真儿啊？人家都其乐融融的，您家鸡飞狗跳，不太好，
10: 都得给我黄了。

0: 趁着这一天说说你的心里话、
1: 哎、
0: 对你的爱人可以、对你自己说，对你身边的人都可以，好不好、
1: 哎、还有这个搬砖日常阿磊说，我想对俺媳妇说
0: 啊，
1: 辛苦为家付出我都看在眼里，余生慢慢陪你。
0: 走心了，走心了，
1: 是，
0: 哎呀，能在我们这样胡扯的一个氛围当中，这走心不多，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
1: 柏林野兔说
0: 嗯，
1: 520的意思呢就是上午休二加班零容
0: 忍，对，上午休二，
1: 好棒，好解释，
0: 休五上二，
1: 休五上二、嗯、
0: 哎，你今天你大胆一点不行吗？
1: 零容忍，
0: 就这样，你回头你现在就上你领导办公室讲，我这周我就要休五上二，零容忍的对加班。
1: 你我跟你说，你以鹏哥为例
0: 啊，
1: 你到了之后就是把那个卷帮塔的那个办公桌上一
0: 踩，
1: 哇、哎，老登，520什么意思，老登？
0: 啊，鹏哥那脸一红，你想干什么？
1: 520休五上二，那二还得看我心情来不来。
0: 嗯，行，哎、那个手啊，看着缓缓落下来的手也行，你休吧。
1: 这个谁说的？风吹当浪说，乖姐，你今天该休息一天了。谁说不是呢？啊？
0: 然后菠萝妈妈说，
1: 啊、
0: 据你刚才说的那个，你俩等一会儿下播，先给我们打个样。
1: 哎呀，多大事儿！
0: 那不信手拈来吗？对大伙来说，
1: 哎，多大事儿啊！柏林野兔说，鹏哥指着红色的背板问你，这写的啥？写办公种地啊，禁止打骂领导。
0: 对啊，这几个字不认识啊。这小学生都懂的字还得问。
1: 你要知道，就但凡他禁止的，就因为这事儿常发生、啊、常发生他就禁不了，
0: 他就禁止不了。他还非得再挣扎一下、
1: 啊、
0: 哎呀，无能狂怒。
1: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啊。这泡芙不甜也可爱说，对我自己说，往后余生取悦自己第一、别人随缘就好。
1: 好好好，想开了，
0: 无所谓。
1: 好，人间温暖小南说，治自己说，30多岁了，成熟一点，稳定情绪，好好生活。
0: 要那么稳定的情绪干什么？
1: 随时发疯。
0: 哎，你看不惯的事，你要勇敢的反抗，好不好？你窝窝囊囊30年了。
1: 就真的是有些人哈，他温柔有礼貌，而且呢就是懂得互相体谅换位思考的人，他老了到一辈子到老了他都这样，都值得人尊重。
0: 是
1: 有的人呢就是他恶不讲理，他就到老了他就躲了一样倚老卖老。
0: 上去就发疯。
1: 是
0: 风吹麦浪说随时发疯，上去就逃。
1: 哎，肖颂说，我今天一早到单位就发疯了。
0: 哎，细细说来、就爱听这样的活儿。
1: 还有奶茶续命小夏说，我也给自己讲，想吃都吃
0: 啊，
1: 想歪都歪、
0: 啊、
1: 没有必要过得太拘谨。
0: 是啊，工作你是干不完呐、你该出去玩就出去玩去。
1: 阿富汗说啊，过节了，过节了，
0: 过节
1: 了，哎呀，谁给你过节？你这家真是
0: 自己也能过，
1: 没节硬过、哎、
0: 你晚上吃点好的。
1: 哎，
0: 他们都给对象买猪蹄，你给自己买猪蹄。
1: 哎呀，来各位啊，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进来的小宝可以把我们把关注加上，然后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0: 哎，是的，这个叫阿哲说，对我媳妇说，咱吵鬼吵，闹鬼闹的哈，我这辈子我就认准你了啊，咱好好走下去哈。
1: 怎么聊了？
0: 这媳妇儿挺歪了，歪了，
1: 粘上喽。
0: 哎，这怎么弄耶？
1: 粘脚了，
0: 摆不掉了。
1: 冷雨夜说：“你以后少搞这样话题。
0: 嗯，
1: 你让人光棍子怎么参与啊？你又不是、
0: 不说了吗？就怕你们这样找茬，可以对自己说
1: 啊。
0: 你对自己都不能说一点话了吗？”
1: 柠檬说：“晚上
0: 啊，
1: 点
0: 啊。”
1: 猪脚饭，
0: 别再假饭猪脚，
1: 这么狠吗？宝儿，你狠劲都疼自己，就得那么下那么大决心才能点份猪脚饭。
0: 也不知道今天晚上徐州卖猪脚饭的各位老板的生意会不会突然间好起来。不用太感谢我们，好吧？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可以稍事休息。我们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档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0: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0: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0: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4: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满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这个牛马说，你开什么车上班？你坐地铁啊？还有比坐地铁更省钱的呢？
5: 哎，
1: 坐公交，晃一个半小时，晃的你都想吐，你在上面。从一个终点站坐到另外一个终点站，就不要再提这件事儿。
5: 但是呢，坐公交、坐地铁上班能睡觉。
1: 嗯
5: 啊，你不行，你这体体的耍，这体体的耍手机，
1: 容易晕车啊，倒是。
5: 啊，这个牛马说公交不
1: 管，公交不管晕车，真
5: 晕车真晕。
1: 还有你那个头啊，真的没地儿放，你靠玻璃上，你觉得自己里边装了个震动马达，
5: 哒哒哒哒哒哒哒。
1: 还什么什么什么 MV 里边的女主角、男主角什么戴着耳机，
5: 根本不可能，
1: 不可能，哒哒哒哒哒哒。

0: 歌都听不清
1: 啊。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哎，柏林也都说，哎，你别说，你在这边说哈，坐公交我就喜欢坐最后一排。
1: 你躲歌路，
0: 你哒哒哒哒哒，你花同样的钱，你比别人享受的更多。
1: 是，
0: 哎，你弹起来都比别人飞得高。
1: 今天开心有耐心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在520的这一天，对想爱对爱的人，
0: 爱的人
1: 啊，说一句心里话啊，大家可以都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说一下。
0: 嗯，当然你不要找我们茬，对自己说也行，
1: 是
0: 好吧。然后可乐部嘉宾说，接受普通，接受平凡，做一个知足快乐的普通人，以后这就是你的座右铭，宝贝儿。
1: 普通的迪斯科，我
0: 普
1: 通
0: 的摇。你晃不了快的，你晃个慢的还不行吗？
1: 哎呀，阿宽说乖，节日快乐。不，那不节日坏。
0: 今天就是个周三，你们好好过你们的吧。
1: 跟你说，从今天早上我就觉得早上坏，周五坏，同事坏，节日坏。
0: 哎，周三也坏，就是520也坏。柏林也都对自己说，辛苦了老几，
1: 累回了老几。
0: 你这一辈子过半辈子过的，你不容易啊。
1: 这个发呆专业学生说，我给自己讲，呆在委屈自己，该放下的人和事就果断放下，果断抛弃。
0: 是，你没必要你纠结过去，下一个更乖。
1: 哎，我就跟你讲，我尤其劝那些老姊妹哈，你别搁那夹死溜味的搁那了，哟啊，伤春悲秋啊，就是舍不得啊，好遗憾。你仔细想想，哪一个你错过的不是你丢一板了的？
0: 你当时甚至嫌人家走的撵你撵得太近了，
1: 甚至觉得人走的慢一点，哪一个不是你深思熟虑，你想尽办法你给他搬车搬了的？
0: 是啊。温柔半生安然说，对我老婆说，日子慢慢过，我们慢慢老，平平淡淡就是幸福。
1: 你真有媳妇儿哈，你跟你媳妇说这话。
0: 你管我有没有了，我对我未来的老婆说，
1: 还有这个中年奋斗大叔说，对爱人说，风风雨雨一起走，往后余生不离不弃。可是是真的，你就是孩子什么的来说，那只是说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给他一个自由的人生，剩下的还得两口子过。
0: 哎，是啊，
1: 对象挺念吗？你对我不好，我老了我就跳广场舞去。
0: 哎，就你个轮椅上坐着，他给你妹妹跳广场舞，
1: 听见吗？对象
0: 给别的老头跳，气你啊。张大鹏说，鲜花礼物红包好看的饭呢，啊，难道没有吗？
1: 白子手拿那么些花，
0: 今天的鲜花统一换成猪蹄儿花
1: 啊。
0: 要什么鲜花，
1: 我都
0: 不
1: 奢求那么些了，有两个主题的就不闹了。
0: 然后这个漂泊旅人说，哦，宝宝谢谢你宽容我，我这些小脾气的时候自己都受不了，往后余生我们互相珍惜，你不能搬了我，你别不要我。我知道我有点小脾气哈，你可别搬了我。
1: 你说小就小吧。
0: 你今天答应我了，你就不能反悔了。
1: 柏林野兔说，漂亮饭就是漂亮饭，好看的饭是有多好看。一碗米线浇上辣椒油，一大说的肉酱，还有蒜苗，还有香菜，不漂亮吗？哪我问你不漂亮吗？还有榨菜，
0: 这个应该叫好看的饭吧？
1: 黄的绿的都有，那它不好看吗？
0: 这个应该叫好看的饭
1: 啊！
0: 漂亮饭就那种特别出圈的，就特别出片的那种，哎，就不用吃，光拍照的那种，那叫漂亮。
1: 那我一碗米线和你脸上，就拍了。
0: 那我得给你陪拍叫好。这叫豪饭。
1: 我想问一下，咱是不是飘了？
0: 还没有，还没有啊，他还没有自动跳。行了，我们稍后有一段广告哈。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3: 我是后弦，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7度；南京多云，17到27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苏州多云转晴，19到27度；天津多云转阴，18到25度。济南多云，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2: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520的专属开场，周杰伦简单爱，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简单爱，满心欢喜，岁岁香。

歌词把恋爱里的小甜蜜小幸福刻画得淋漓尽致，爱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而是细碎日常里的陪伴包容与惦记。梁静茹暖暖，稍后你还可以听到 TFBOYS 宠爱。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激动难以忘怀。

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听过不少的翻唱，但没有人比他唱得更好。举重若轻之间，是对漫长时光里的一次驻足回眸。

李健《温暖》这首歌诞生于北京寒冬里的四合院，因寒冷而渴求温暖，因此创作了这首歌。他澄澈温润的嗓音，温柔内敛，这种安静的力量抚平了岁月寒意。李宇春，对不起，只是忽然很想。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锅的辣炒，大锅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为阵雨，24到28度；乌鲁木齐晴，8到25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24到29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20到25度；揭阳终于转雷阵雨，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亮星球。
1: 有亮星球，
0: 登录有亮星球，吃喝玩乐不愁。今天呢是5月20号，这个被赋予我爱你含义的日子，很适合来一顿仪式感满满的晚餐。那前两天给大家推荐了不少宝藏餐厅，但是呢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来得及安排，别担心，今天再分享几家不用预约的好去处。首先呢是鹏城一号的 All Eat， 是一家刚开不久的店，整体的装修呢走的是简约轻松的风格，处处都透着恰到好处的氛围感。他们家的菜品颜值呢是相当在线，随便一拍都很出圈。上次去的时候点了一个厚培根辣奶油意面，浓郁的奶油酱汁带着微微的辣，

异，入口是层次丰富。甜品呢也选择很多，我点了一块草莓椰子蛋糕，它是会在你面前直接现给你切。新鲜的草莓搭配椰香浓郁的奶油，作为饭后甜点再合适不过。不过像今天这种日子大概率也是需要排队的，所以如果你想去的话，建议可以提前在网络上啊，某团呀某点评上看看是不是要提前的可以取上号。那如果说你不想尝鲜，就想去那些比较老牌的店的话，芳草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么多年过去呢依然保持着稳定的出品。如果你是肉食爱好者，那可以试一下他们家的炭烤澳洲安格斯战斧牛排。分量十足的战斧牛排经过炭火的烤制，外焦里嫩，肉质紧实多汁。他们家的牛排呢都是原切肉，没有什么太多的添加，性价比在西餐厅里也算是比较能打的。他们家我每次都会点的是面包冰淇淋，就热乎乎酥脆的面包搭配冰凉的香草冰淇淋，冷热交触的口感，哇，让人一口就爱上。那各位，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一起来畅聊分享。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有料星球，有很多真实的美食测评，评论区呢还有超多福利。回到一月中，苏打绿小情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小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甲金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甲金，开心就好。

喂，我在找你好。

今天是五二零听到的这首歌，特别的应景，来自范晓萱《数字恋爱》。毕竟在发行这首歌的千禧年代，五二零等于我爱你，就是从那个时候，也是从这首歌开始流传。那这两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非常多的很有浪漫啊，很有氛围感的餐厅。但是我们这两天推荐的是以西餐居多，其实有的人他比较偏爱这种精致的西餐，但也有很多朋友可能更喜欢那种融合的料理，就我想吃什么口味在这儿都能找到。前两天我们群里有朋友说过生日，然后发私信让我给他推荐一家拍照比较出片的店，我给他推荐的就是王林路最近新开的一家叫幸会的餐厅。它呢就是菜单非常的融合，从东南亚风味的冬阴功汤到韩式芝士辣炒鸡，能满足你什么口味都想吃一点的小贪心。他们家的招牌是辣味芝士鸡肉脆饼和浓香的芝士豆腐，而且整体的氛围就是很清新也很温馨，不光适合拍照，也很适合两个人慢慢吃慢慢聊。其实说到融合料理，文庙今年也新开了一家店叫 Day by Day， 非常韩系的这种韩范儿的路线。如果去他们家的话，必点的是济州岛橘子麻薯，外层呢是橘子风味的巧克力脆皮，里面有软糯拉丝的麻薯和清甜的橘子果肉，好看而且味道也不错。今天呢，无论你是选择去一家心仪的餐厅，还是决定自己在家亲自下厨去做一顿家常便饭，都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充满爱的日子里拥有一顿幸福的晚餐。此刻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来进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不仅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还能解锁有料吃货节的专属福利。回春丹乐队鲜花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

0: 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中里转雷阵雨，24到27度，乌鲁木齐晴8到25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厦门中里转小雨24到28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转小雨20到25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三的傍晚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我爱你，所以卑微到尘埃里，然后开出花。我喝了你酿的爱情的酒，我愿意沉醉不愿醒。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照顾你，爱护你，平平淡淡在一起，牵手到老。你让我哭，你让我笑，你让我冲动之后一切才明白，我不能离开你，不能没有你，不能够分分钟找不到你。这是多么美丽的情话呀。今天全是关于爱的表达。现实生活当中，安稳的爱情总是难能可贵。不可否认，比起轰轰烈烈，更多的人向往的是细水长流。而情歌大概是我们向往的生活当中最美丽的梦了。又是一年520，因为谐音我爱你，这个日子就成为了很多人的情人节表白日。520我爱你，今天520，那我们就大胆的在这里表达一下自己心中所爱，好不好？欢迎你给董事花或者是董董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你告诉我，今天520你想跟谁说一句我爱你啊？可以是亲人，可以是朋友，可以是爱人。因为我们中国人嘛，在表达爱这方面是比较含蓄的，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生活当中这句我爱你，其实你是可以跟身边所有的人说的啊。今天你想跟谁说我爱你？我先给大家打个样，看看，我爱你。你说把看整个的，你说他就不会说了，你说就不知道怎么讲。你爱我吧？啊，你听见了吗？我爱你啊！我就互相表达啊。

0: 今天我们大胆的说出爱啊，今天520，你想跟谁说一句我爱你，大声的说一句我爱你，好不啦？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如果实在没有人说的话，你就跟我说我爱你也行。大胆的说出我爱你，好不好，各位亲爱的弟们。

0: Hello， 北京路打卡的真诚，我爱你。开明市场打卡的我们的明天，我爱你。请问你是谁？我爱你，曹师傅，我爱你，心若在，我爱你。大望山打卡的舒斌，我爱你。快到碗里来，我爱你。华哥，我爱你。墨竹，我爱你。小艺，我爱你。严仔，哇，又分享了美妙的照片。严仔 ，I love you， 我爱你。我先给转发一下，你这是拍在哪里啊？怎么这么漂亮呢？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在你的这个相机里面，整个世界都变得如此之美妙，如此之神奇。哎呀妈呀，啊，能驱散一天的阴霾。
1: 穿一株新棉草，穿一个同行人。
0: 宗强，我爱你；异动的心，我爱你；三匹马的猴子，我爱你；人间烟火，我爱你；卢红辉，我爱你；喜多多，我爱你；罗伟，我爱你；一道杠，我爱你；半夏半微凉，我爱你 ，I love you。
1: 让你就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
0: Hello， 平安，我爱你；多好姑娘，我爱你。我只是路过 I love you， Destiny I love you， 中央空调 I love you， 海阔天空我爱你，暖暖我爱你，这两个海阔天空啊都爱你们。 Long time ago I love you， 风花雪月传奇，古庙预言 I love you I love you， 可许小景半生年 I love you， 我只是路过 I love you， 村长我爱你。
1: 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
0: Hello， 爱的翔 ，I love you。提灯，樱桃花 ，I love you。牛奶，咖啡，我爱你。默默羊，我爱你。老冯，我爱你。一匹小马，我爱你。太阳是我很远的，我爱你。雨伦，我爱你。侯阳，我爱你。金先生，我爱你。大猫，我爱你。燕先生，我爱你。叶经理 ，I love you。
1: 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
0: 距离产生问号 I love you， 我爱你，我爱你。手捧诗花，我爱你。坦然自若，我爱你。
1: 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
0: Hello， 唐张打卡的毛大胖、毛小胖 I love you， 米老鼠 I love you， 我爱你。木蛋，我爱你，我爱你。碧珂，我爱你。还有随遇而安，我爱你。米汤 I love you。 王林路打卡的文飞，我爱你。李杰，我爱你。随遇而安，我爱你。王阳，我爱你。风化街打卡的碧珂，我爱你。爱你正能量，公益打卡的正能量。做题打卡的木蛋，我爱你。 Hello 米酒，我爱你。刘吉打卡的小强，我爱你。还有这个蜗牛，我爱你。家居维修老三，我爱你。
2: 大
0: 卡，呵呵，感恩天都峰，我爱你，差点落下了啊，呵呵，呵呵，云龙湖打卡的高杰 ，I love you，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我爱你们，
1: 呵呵哈哈，呵呵呵，呵呵呵。
0: Hello， 邱家金在紫庄新庄海岸线家具有限公司打卡，说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要下班了哦。行，那你现在是在听还是不在听啊？反正在不在听我都爱你啊。丰台路打卡的豆豆，我爱你。晨曦，我爱你。Hello， 康平路打卡的瑞东，爱了。

0: 玲珑我爱你，包子北我爱你。包子北说从一耳中想要跟金钱说 I love you 啊。还有这个徐甲打卡的阿卡贝拉我爱你，办公室打卡的西西我爱你，惠民小区打卡的安逸我爱你，财神旺运我爱你，小兔子我爱你，蔚蓝的星星，哇，小兔子发了一张照片啊，这是哪一个帅哥啊，抱了一大束花，可能这个520哎告白日或者是送礼物或者是干嘛又去请谁谁谁吃饭啊，行，甜甜蜜蜜的多好啊，让我们也能够感受一下这种甜蜜的氛围，真好。
1: 吃花我爱你，
0: 我爱你。

0: 舍得。
1: 还有唯一一句520送给世花，爱你哟世花。
0: 爱你爱你舍得。
1: 520打卡，开发区打卡，大家520快乐哟。
0: 520快乐，你也要快乐呀，舍得，今天一定要幸福，要甜蜜啊，要快乐，开心，我爱你。
2: 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向青春做个
0: 哈喽，绕口令，我爱你哈。
2: 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
0: 哈喽，有问必答，我爱你啊！他说我打卡打卡，等世花说爱我呢。我爱你，莫纳什，我爱你。

小胖子饭团我爱你，下个路口见，在河西打卡，我爱你，香菜萌萌吃 I love you。 大庙打卡的徐小宁我爱你，雨润批发市场打卡的0516我爱你，奥体中心打卡的小齐有钱花我爱你， I love you。

0: 在你的梦里。 Hello， 艾薇晨啊，艾薇晨，520快乐，我爱你。风，我爱你。雾，我爱你，在金龙湖打卡的雾，我爱你啊。Hello， 幸福小王子，我爱你，活着 live， 我爱你。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Hello， 谢宁 ，I love you， 我想你。听听大海的声。Hello， 吴伟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Hello， 金山桥打卡的小丑鱼，我爱你。等等的小猫咪，我爱你。Hello， 碧珂 ，I love you。花花你好。
1: 是花，是花，我下班了。
0: 嗯。
1: 哦，今天是520呀。
0: 对，520、
1: 哎。节日快乐。
0: 真好，真好，节日快乐。
2: 又开又到节了，哥哥下午好。
0: 嗯。
2: 出发高铁站。
0: 嗯。
2: 世界万千，能左右你情绪的，唯有你的内心。
0: 嗯。好嘞，华哥，我爱你。赵四小姐，我爱你啊，520快乐。真好，我爱你。我哈哈，我哈哈。

0: 在未来的湖。
1: 吃花我也爱你，
0: 我爱你，文飞我爱你 ，I love you， 爱你哦，小黑哥，么么哒，哇，好多人都给表达了这个。爱我行，我爱你们。哇，高姐说遇见你的那天风都很温柔，从此满心欢喜为你而来。哇，他给他对象准备的这好好看啊，现在都包扎的这个花束都这么漂亮了吗？真好看，哎呀，真好真好。嗯，高姐还是个超级暖男，龙行天下啊，龙天飞马你好，520我爱你，严仔金龙湖打卡520我爱你哦，大红袍啊、这个说我爱你我都懂，我爱你啊、好人家锅我爱你啊，自由自在的脸。 Hello 香菜猛猛吃 I love you。
2: 实话跟你说个事儿，周三环往汉阳大道下高速那个位置有小的事故发生，存在高架拐弯处。
0: 谢谢风给我们提供的路况，说东三环往汉阳大道下高速，汉阳大道还是汉王大道，汉阳大道啊，下高速那个位置有一个小事故发生，停在高架的拐弯的地方，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孙桥我爱你左，要大声的跟孙桥说，孙桥我爱你，孙桥此时此刻在听吗？孙桥你听到了吗？左跟你的表白啊。让地
3: 球是我们的。亲爱的时光笑话，我是三葵，我在福乐园打卡，今天是520。
0: 嗯，
3: 我爱你，时光。
0: 我爱你，向日葵。今天520，你想跟谁说一句我爱你呢？大声的表达出来吧。好不好啊？刚才呢，我也给大家打了个样啊，打卡的弟们，我都爱你们。今天我们一起敞开心扉，打开心怀，大声的说出我爱你吧，表达自己的爱意，或者是接受别人的爱意，这也是一种爱意的传达，真好。
4: 爱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是520，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今天520，你想跟谁说一句“我爱你”？大胆的说出来吧，好不好？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你可以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来添加朋友，扫一扫合适付款，一个灰色的框框啊，就是在微信的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用圆圈圈起来的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啊，发起群来添加朋友，扫一扫合适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向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哎，然后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FM919 DDFM919，我们就能够成为好朋友了，就能够互相的表达爱意了哦。我提前先跟你说一句，我爱你，我在这里等你。

0: 哎呦，在大学路打卡，今天特别开心。今天作业我只剩默写还有数学不会的题了，把这些写完我就可以回家玩了。
1: 真好，宝贝，今天520，我要跟你说一句我爱你，谢谢你哦。每天下班路上，但凡是听我的节目，你都要给我发语音，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你。 I love you， 我爱你。
2: 愿我孤陋寡闻啊，520到底是什么时候又想了个节日啊？我他妈不知道
1: 啊。那你快点吧，你现在知道还不晚，现在抓紧吧，你还没到家吧，买束花或者买盒巧克力，买一枝花都可以，对不对？你表达一下你的心意吧，或者呢你到家之后你就直接抱着你的媳妇，就直接就是一下子拥她入怀，一下就亲上了，就一顿啃啊，那也是一种爱意的表达，对吧？

好嘞，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听听趣闻听听歌。最近呢，在上海就是一工地宿舍11台空调外机被盗了，隔壁生态园3台空调，还有旧电瓶以及11盆名贵的盆栽啊，价值6万多元，最贵的5针松2万多元啊，也相继就是全部都被人盗了。那监控呢没有拍到可疑的车辆，警方就发现两处现场有连通的小河，通过河道的监控呢锁定可疑的船影。哎，警方呢就借着渔船侦查的时候发现，这个有一个可疑的木船停靠在一棋牌室的后院。院内呢一看，哎呦我的妈嘞，这是被盗的，这盆栽这不全搁这摆着吗？嫌疑人钱某是棋牌室的老板，王某是空调维修工，他们两个双双落网。两个人呢是两次划船作案，拆下了11台空调外机当废品卖了，11台空调外机卖了7000多块钱。钱某呢说自己不差钱，偷盆栽只为造型好看啊。后来呢还独自又去偷了7盆这个盆栽啊。目前的盆栽已经全部追回。钱某说啊，他开棋牌室每天都能净赚400-500块钱，说现在特别后悔，说这个人吧也不差钱，但是我现在也很后悔啊。你说反正这两位呢现在已经就是被捕了啊。你说现实版的低智商犯罪对吧，简单的说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扒手扒了个钱包，里面只有几块钱，但是这个钱包它值几万块钱。不差钱的老板干了最差钱的事儿啊。那个钱老板开棋牌室每天都能够赚400-500块钱，还说不差钱不差钱啊，就你去偷盆栽啊，为了造型好看，你忘了这说的冠冕堂皇，为了造型好看，那你为了你还得那钱你还去扯人家11台空调外机那么发展啊。哎我的妈，还有那个王师傅也真的是一把拆空调外机的好手对吧，你专业能力没有用在售后，用在了夜道，两次划船作案，拆了11台外机当废品卖7000多块钱，平均一台卖636，这个价格你说二手回收商都感动的都哭了啊。两个人本以为是这个避开监控，心想着我们两个走水路天衣无缝，结果没有想到河道的监控比小曲闷劲还够清，你说调侃归调侃啊，效果之后咱得记住，钱老板现在确实不差了啊，不差手铐，不差传唤，不差检察院的批准逮捕的决定书。那好，我们再来说哦，最近呢，在这个广东广州，就14岁的学生小陈，他在学校里边就伸进那个草丛里边去捡东西，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就咬了一下，这就感觉哦好疼啊，然后呢，他就那个想着，那你应该没事吧？还是什么东西戳了一下呀？后来呢，这个陈同学就上课的时候呢，就感觉手脚有一点麻麻的，看黑板有一点模糊，我心想着我是不是近视了啊？然后同学呢就提醒他说，好像是是不是你这个手上是蛇咬的那个伤口啊。随后呢，这个陈同学这个症状就不断的加重，过了午休呢，下午又上了2节课去看医生，医生说考虑是那个什么银环蛇咬的，再晚一点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了。传奇的耐毒王真是能扛，心也太大了这小孩啊，他以为自己突然近视了，你说这近视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啊。多亏同学提醒啊，这是福大命大啊。所以呢，就是如果身体出现不明原因的疼痛啊和明显的身体异常，一定要尽快就医，千万不要拖延啊。普通人的剧本大概就是被咬倒地马上急救对吧，这陈同学的剧本被咬困惑以为近视，被同学提醒，再加上上2节课，再散步去看医生，你妈这怎么样，你说啊。友情提醒啊，蛇咬伤啊，这个没有观察期啊，只有抢救倒计时，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啊。好，我们再来说最近贵州贵阳有网友就那个说，有一名女子在那个河边放生奶茶，那没听错，是放生奶茶，确实是放生奶茶呀。然后呢，这名女子就脚边摆放了好多袋的那个装好的奶茶，
随后呢，他就把奶茶逐杯倒入那个河道当中啊。那拍摄者呢就说，这名女子她在放生奶茶前还念了经啊。然后后来呢，这个水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就回应，就说已关注到了相关的视频，明确严禁向河道里面倾倒奶茶等杂物哦，此类行为会污染河道这个水里边的水的环境啊。当地也没有什么类似的风俗说放生奶茶啊。我的妈呀，你说这世界终于是颠了哈啊！这几年就见过放生矿泉水的，放生什么鱼豆腐的，放生大米的，这又来了放生奶茶的，你这事儿弄的。

0: 你要不然你放生人民币呗，咱你啊，他到底干了什么？他要这么魔怔，要这么赎罪？这世界真的是太颠儿了啊！或者呢，你直接把奶茶放生给门口的什么环卫工人啊、外卖小哥啥的，那也叫日行一善，对吧？你说你这放生，你说你都倒到那个河里，你说尿了尿了，你这到底是干啥？急得还是说这缺得？你说这怎么弄啊？这个咋治啊？你说啊，放生奶茶那可听说过啊？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今天520，你想跟谁说一句我爱你啊？ Please tell me， 大声的说出来。你想跟谁说一句我爱你啊？不要那么含蓄，就放肆的就表达出来就好了。
1: 下班下班啊，师傅啊，过来打个卡。
0: 嗯，
1: 现在终于晴了，哎呦天，下一下这欢迎，早上还滴滴答答的。
0: 嗯，
1: 现在520。
0: 对。
1: 我爱你只能跟媳妇说，要不然回去得先做会退班
0: 啊。没事儿，你就说就是了，你想跟谁说跟谁说啊。你说上了，你就是你就是跟你儿子也能说，跟妈妈也能说，跟你同事跟你朋友前女友都能说我爱你。路况小王子给我们提供路况，此时此刻南三环由东往西的方向是很好走的啊，还有3分钟，你不用嘚瑟了啊，你就不用嘚瑟了，就搁这啊，就可不用嘚瑟了。嗯，
2: 等等阿姨，打卡，我刚放学。
0: 嗯，嫩蛋豆子520，我爱你，我的宝贝，嫩蛋豆子猫嫩嫩。啊，今天呢，我们分享到群里面的照片是严仔在金龙湖风景区拍摄的啊。因为每一天呢，我们就是把这个照片一分发到各个群里面，有好多人都会问这是在哪里拍的呀，好好看啊，我要去啊，什么就这开始表达感谢严仔啊，在金龙湖风景区给我们分享的美照。

哇，三个星号说，亲爱的董董，我真的超级爱你啊，你的声音温柔又治愈，还有爽朗的笑声，每天陪伴带来满满的欢乐，治愈所有的疲惫，愿往后岁岁相伴，喜乐相随。哇，谢谢你，谢谢谢谢，好走心的这个表达呀，啊，收到了宝贝满满的偏爱与喜欢了，嗯，特别开心你能够喜欢我的声音，喜欢我的笑声啊，同时呢，这个能治愈你的疲惫，何其有幸和你每天都能相伴，往后岁岁年年，我也会一直陪着你啊，愿我们都平安顺遂，喜乐无忧，双向奔赴，这样一份温暖的陪伴，嗯。真的能够被大家喜欢，哎，幸福感瞬间拉满啊！能够用声音陪伴你们，赶走烦恼，是我一天当中最最开心的事情。也感谢你的一路相守，往后我们就这个快乐有，每天都不缺席哈！嗯，谢谢谢谢你。Grace 一点说，今年经济不行啊。520，但是我的仪式感一定要有啊，然后给对象发了那个20，说520快乐，欠500，因为经济不太好，经济不景气，欠500，先转20，还得这样的。

行，你就先发20，表一表心意，对吧？520，只要你的爱意到位就好啊。余下的500再慢慢的续喽啊，爱意从不缺瞬间。

今天是520，我们在这里一起互动的话题，520，你最想跟谁大声说出我爱你啊？可以是跟亲人，可以是跟朋友，可以是跟爱人。

陈文静啊，爱你爱你爱你啊，收到好多人跟我说我爱你。浮云说我最想跟我的父亲说我爱你，可是他再也听不到了，字字皆是心酸，隔着屏幕都能够懂你这样一份难言的遗憾，心里面攒了好多的心里话，可能从前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好好的说，如今的想要表达却再也没有回应，再也等不到他听一听或者是回答你一句。嗯，往后的风风雨雨，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啊，那些藏在心底里面的思念与亏欠都成了余生抹不去的念想。你的父亲从未走远，一直活在你的回忆里面，你的每一份的惦念他都能够感知到，你记住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就是对他最好的

0: 哦，清风啊，这刚才是那个躺平也有才说的啊，想跟父亲说，我念对了吗？我忘了哦。清风说，这个诗花好久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你的声音特别有磁性感，听到你主持的节目就好像回到徐州了。哎呀，真好啊！想家乡徐州的时候就来听听我的节目，就在这个蜻蜓上面下载一个，手机上面下载一个蜻蜓 FM。就能够听到我的节目，搜索徐州音乐广播啊，哈、啊，好暖心啊！好久不见，甚是想念，超梦夸奖啊！能够被你说声音有磁性啊，蛮开心的。不管你身在何方，听见我的声音，就等于听见了徐州的烟火的气息。虽然我不是地地道道的徐州人，徐州话也说的没有那么的哥巴里，没有那么的办事，没有那么的地道啊，但是也是能够拉满你对徐州家乡的亲切感啊、哦！以后天天就是逮闲吧，逮闲就来听音乐动动腔，我们随时耳畔相聚，把徐州的温柔与快乐都唱给你听哈。嗯 ，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动动腔，我是东东，陪伴在各位周三下班的路上。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

0: 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绿箭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0: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18到24度，淮安晴转多云，14到22度，枣庄晴转多云，16到25度，宿州阴，16到22度，郑州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开封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今天是520，你想跟谁大声的说出我爱你呢？哎，今天这个日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啊，可能是很多的朋友相识的纪念日，表白的纪念日，恋爱的纪念日，领证的纪念日，结婚的纪念日。你看这个唐先生就说了，今天是我和我媳妇儿结婚整整10年的日子，你能不能给我们送上一段祝福？你说完这一段祝福之后，可能我就省了520的礼物了。你你谁家爹呢？你那么抠的呢？你怎么那么抠的呢？你真是啊。

咚咚的祝福。你怎么那么凶啊你这啊。十年前你们把彼此的名字写进了同一个户口本里面，十年之后你们把对方的习惯活成了自己的条件反射啊，从二人世界可能后来又添了个小电灯泡啊，从热恋的怦然心动到如今默契的牵手，左手牵右手，可能没了心跳加速的那种，却有了心跳同频啊。当然也有可能就是活成了最最纯真的兄弟情，哈哈，两个人彼此成了睡在上铺的兄弟啊，同宿舍的兄弟啊，感情特别真挚的那种那个友谊。这十年你们一起打过蚊子对吧，一起可能吵过这种无厘头的架，分吃过一包泡面，也一起扛起过生活的难。最好的爱情就不是永远浪漫，而是吵完架出门之后还记得再买一点对方爱吃的东西回来。愿你们的下一个十年，厨房有烟火，客厅有笑声，床头有私语，心里面有笃定啊，哪怕是头发少了肚子圆了，看见对方的眼神依然能够读出那句幸好是你，果然是你，一直是你。最后我还想

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唐先生呢，就礼物我觉得还是白省了，对吧？哪怕你送他一支玫瑰，哪怕你送他一盒巧克力，或者是偷偷的清空他的购物车，对吧？哪怕你送给他一个吻呢，哪怕你说今天晚上这个所有的家务活我包了，我洗衣服，我刷碗啊，这个我来辅导孩子写作业，都可以的哈。祝你们结婚十周年快乐，十全十美，时来运转啊！实在不行的话，你就送他赫莲娜的黑绷带吧，520刚好。心意也到了，然后数字呢刚好也非常的巧妙，就是520啊，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啊，你在520这一天给他下单，对吧？你就说过两天就到了啊，520我给你买了，你看哈，截图发给他，对吧？520也表白一下，如果说你这个手头不是很紧的话，你刚好想要跟你心爱的他表白一下你的爱意的话，那我们就送上赫莲娜的黑绷带啊，一举好几得，对不对？然后你也送出去礼物，你表达白了你的心意，对吧？他也收到了你的爱意，然后呢我还有了一单，我还挣个快二八毛的，对吧？520哎，礼物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面才最最的珍贵啊。赫莲娜的黑绷带，我的妈呀，那个包装那简直了，那是高级黑金瓶，就是那个质感拉满啊，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一拆开的那一刻，惊喜感与高级感扑面而来，这远比甜言蜜语更加的戳人啊、哦！赫莲娜黑绷带，我怎么弄着我最近这个嘴啊？呸！哎呦，沈鹏二飞，我最近老是秃噜嘴，你们发现没有？老是烦死了呀！反正你舌头给咬掉，气死了！这是，你说这怎么弄呢？这是，这还能不能干？能不能干？能不能行？还到底啊？还能不能干这一行？我就想知道。连骂人的时候倒不吐了嘴了，正儿八经的时候就吐了嘴，你说。说到哪了？啊，就是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嘣嘣嘣嘣嘣嘣嘣，嘎，裤衩，赫莲娜的黑裤衩带啊。是他官网的一瓶是50毫升，正装要4000多块钱，我再跟您说一下啊，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是要正装啊，是要4000多块钱，咱就是正品正装50毫升的啊，这个正品保真跨境直采，支持马伊琍溯源的，卖520。人家卖4000多，我们卖520，为什么呢？一个是就520的这个福利啊，520给到大家的福利，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临期破价清仓，它的有效期到27年的11月份啊。我们就说化妆品还有一年半左右的时候，我们就算临期了，就抓紧时间就得给他处理了，给他整了，给他就抓紧时间就作为这个就礼物送给大家了，就是福利，对吧？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啊。面霜嘛，每天早晚都得要用，而且它这款面霜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不是那种特别抽、特别敏的那种啊。它这款面霜是那种乳霜的质地啊，就丝滑，非常的好推开，上脸轻轻拍两下，那就被皮肤就唰的一下就吃进去了。哎，有需要链接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啊。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你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啊。你不喜欢你就给退了啊。如果说没有董董的微信，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号，是 DDFM9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FM 就是 FM 啊，919是阿拉伯数字919，得得佛摸919，DDFM99 是董董的微信号，记住哈。我们呢今天大声的跟谁谁谁说出我爱你520，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添加完微信之后，我们马上来采歌了，我想听你的歌声，歌喉一展歌喉，和后拉弦，昨晚乱叫歌呼啦呼啊，释放一下吧。

我们就这样简单的爱着，好不好？哒啦哒啦，爱本来可以很简单，对吧？牵手啊，然后彼此依靠啊，一起看日落呀，没有伤害，只有我爱你呀，你爱我啊，或者一起骑单车啊，这个真好啊，就像是歌里面唱的，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可不可以？

0: 下班了，静静，哇，拍的照片好美呀、啊！我给你转发一下啊，发到我们管理群里面。嗯，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杨哥，在520这个日子里，我想对我的老婆说，
0: 嗯，
1: 这两年我一直经常在外面出差，
0: 嗯，
1: 感谢你在家里照顾这个家，照顾小孩，
0: 嗯，
1: 谢谢你，我爱你，老婆。
0: 嗯，那有表示吗？那个。赫莲娜的黑绷带，你看你需不需要一下链接？啊、哦，确实是啊，心里面你看总是这个这两年嘛，总是在外面奔波出差呀、啊，没有能够常伴左右啊，家里面的什么大小琐事、照顾孩子，都是你媳妇一个人扛着，对吧？嗯，这天你洗洗涮涮啊，这送孩子上课啥的，风吹日晒的，那皮肤那脸上的皮肤需要赫莲娜黑绷带，哎，给他带一带。往上拉一拉啊，踢拉一下，哎，给紧绷一下。嗯，我看你需不需要啊？嗯，好了，开玩笑啊、嗯，能够这样深情的表达真好。嗯，就是两年的奔波在外啊，缺席陪伴太多了。嗯，感谢自己的媳妇儿悉心照顾家里面，悉心照顾孩子，默默的付出又不抱怨，对吧？万般辛苦皆为你们共同的这个家，此生有幸遇见你，满心满眼皆是你，老婆辛苦啦，我永远爱你。哎，这是那个布鲁啊、给自己的媳妇儿表达的啊。还能不能够永远拿着你的悲哀？
2: 你好，施华姐啊，今天、
0: 哎、今天怎么改成施华姐了？嗯，不是哥吗？每次都是。你这怎么今天520、哦？你给我变性干啥的？你520就520。
2: 欢迎你。
0: 嗯。
2: 还有我的爸爸妈妈，
0: 嗯、
2: 我老婆，我的孩子，我爱你们。
0: 行。你转型把信给我变回来。

啊，我恶意无语说我真的想骂人啊，世华，爱千刀的小区手欠的几块钱的电瓶车的雨布都偷了，几块钱的都东西都偷啊，你说被偷了两次，你说这真气死了，你说啊，对啊，你说现用又用不了，对不对，真的是太气人了，你说这怎么那么气人呢，你说啊。我回去干什么？太气人了，几块钱的破雨布，你说你都顺手牵羊，你说你这个格局也真的是太小了吧，你这点便宜都要占，真是够没德行的啊。连着被偷了两次，这换谁都是窝火的啊，纯属就是那种闲的，就是那种手欠的那种缺德，你说不值钱的东西你老惦记干哈，你太让人无语了啊。嗯，这个阿窝阿姨无语咱也不气了，那白气换来身子，不值得为这种人生气，对不对，下次呢我们就直接用那个什么，直接用锁给锁，用铁丝给绑上啊，锁牢一点，或者放在稳妥的地方，远离这里小人，真是太气人了。实在不行的话呢，就那个电瓶车上安装个摄像头，气死了，就把这个小人给他揪出来。

装修福利来了，不管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就是你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装修不花冤枉钱吗？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

呢，可以给董董、给世花发送“装修”两个字，我这边帮你对接，好不好？我们这个所有的福利啊，的留给我们的听众啊，先到先得，马上锁定名额吧。今天是520，我们在这里一起说，就是你想跟谁说一句我爱你。嗯，小雨说，我想跟我车里面主驾的老公说一声我爱你，谢谢你的包容和宠溺。主驾驶上的老公正握着方向盘呢，副驾驶的你突然深情的告白。真好。丽娜说，老张我爱你。老张是谁呀？你又不说详细点，老张知道吗？老张和你在听节目吗？老张知道是你跟他说你爱他吗？啊，你这人好不容易说一次我爱你，你也不说是哪个老张，是老张开车去东北是那个老张吗？你说，是哪个老张啊？嘎振说，女朋友想让我今天跟他求婚，非得要求婚才行吗？那人家都这么说，你怎么一点都不顺杆趴呢？你说啊，你怎么那么就不接风轻，这是一点清爽都没有。你要不求婚的话，你不求婚的按我都分手。就我分手520分手521，让你变成他的前任。是吧，你这玩意儿整的，人家都提出来了，你还不抓紧时间，你不求的话你把位子让出来行吧。你

0: 六月五说，每天下班路上车子真的太多了，还好有919，要不然我就不上班了。919，我爱你啊！谢谢你啊，六月五。有的时候被堵在路上，我就在想，车子要是越来越多，以后我们会不会也限行，对吧？然后呢，就单双号限行，那么单眼皮的单号出行，双眼皮的双号出行。如果是眼皮一单一双的，就一个单眼皮一个双眼皮，那就135出行。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每天出行的时候我就戴着墨镜啊，看不出单双来。那你要是戴墨镜的话，就故意遮挡号牌啊，不对，故意遮挡眼皮处理。妈的，唐宇说，又是无聊的一天，我的爱只想留给火锅和奶茶。胖死你吧，你胖死你。杨洋说，今天520，我家萱萱宝贝我爱你，
1: 真好。
0: 好啦，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稍事休息一下啊、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OK， 那我们就要来猜歌了哈，各位做好准备喽啊！李月颖说：“我太喜欢这首歌了，在17:34的时候，我播的什么歌，我还真的不记得了呢。是老情歌吗？你说我这脑子，我真的是不记得了啊！播完就忘。你说天天也没个歌单，想起是哪个就播哪个，看哪个顺眼就播哪个。”

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得得佛摸919得得佛摸919啊。来，我们来猜歌，我给大家哼几下啊。这是非常应景的一首歌，在520的时候来猜这首简直太好了。我主要是想听你们的歌声啊，歌不歌名了也无所谓了，反正就是你知道歌名你就告诉我歌名，你会唱你就简单的唱两句好不好，给我发语音，给董董给世花发语音，记得一定是发语音啊。

0: 站站啊，就这首歌，来听一下前奏。我想听你们唱，哎，你唱给你心爱的他听好不好？哎，就这首歌啊。
1: 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翔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4: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4: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壶的辣椒，大壶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8: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9: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919大台柱，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京多云，17到27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1到。

0: 30度，苏州多云转晴，19到27度，天津多云转阴，18到25度，济南多云，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等我一下，再清理一下我的这口老痰啊！你们等我一下。好，宽带省移动签证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听一首歌的前奏啊，我有给大家哼唧哼唧，让大家来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主要是想听听各位的声音。预言你回答错了，不是花好月圆呢。
1: 看的是最浪漫的事。

0: 啊，好好听哎！哇，我怎么听着这个声音好像杨钰莹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你带我找到天堂。风寒起，让我静静地告诉你，天上的星星在等待。啊，好甜哦，好好听哎！
1: 最浪漫的事
0: 啊。

0: 在心上。
1: 嗯嗯，唱的不孬啊。啊，遇见说董你好，很久没有打卡了，那个爱我的人没有打过病魔，5月9号离开了，可是活着的人还得要继续每天正常的工作生活，感谢919每天这个起来啊，就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打开广播听音乐，下班路上呢又听你的节目，你的爽朗的笑声暂时忘却了人间的痛苦。昨天晚上我梦见他了，我们开心的笑着，他给我煎鸡蛋，我只记得这些，我想他也希望我每天都开心快乐吧。感谢董董，感谢919每天下班路上的陪伴，谢谢。哎，520在这里我替你那个心爱的他跟你说一句爱你啊！看到你这一段文字，瞬间就是心里面，软软的啊，特别想给你一个大大的抱抱哦。虽然很长时间没有来打卡，在提笔的时候又满是心酸啊。5月9号，那个满心爱着你的人，没有能够跨过病痛，匆匆的离开了，离别太痛。可是人间烟火还得要继续，日子还得要依旧往前走，工作生活照样。都得要照常奔赴。919的音乐以及我下班路上的声音，能够暂时抚平你心底万般的苦楚，驱散心头的阴霾，这也是让我觉得何其有幸的一件事情呢。他一定也是希望你往后余生岁岁平安，日日欢喜，好好的疼爱自己哈。人生路漫漫，思念无声却绵长，也不必逼着自己快速的去释怀，想念就静静的想念，919永远为你守候。下班路上的欢声笑语始终一路相伴你，难过的时候记得就打开广播，我一直都在啊，陪伴你慢慢的走出阴霾，好好的生活，不负过往，不负他满心的偏爱与牵挂哈。

0: 坐在地毯上，听明月寥寥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
1: 哎，唱的真不孬了，
0: 你靠着背坐在地毯上，
1: 这个还有挺有味道的。

你都是我希望你，我希望你，你怎么那么多你我希望你啊？人家你希望我，我希望你，你这可好了，我希望你，我希望你，你怎么那就你事儿多，嗯。你看人家是你希望我，你看你希望我，我希望你，这就相互的。你天天在那你希望我，希望你，我希望你，你重新唱过。打回去，这一版打回去重新唱。

0: 不能好听啊。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0: 这好温柔啊，你们都今天怎么都那么温柔了，都都变得好温柔好浪漫，你说啊，好浪漫。我都有点招架不住了呢，你怎么。
2: 东哥，东哥，这首歌是
0: 给我变性会了。
2: 的最浪漫的事。但是我不会唱。
0: 你不会唱，你听着，你就今天520，你说今天520，舒斌呢平时都管我叫董哥，你说他今天520，他一下子咱不知道怎么这个520这个日子怎么一下戳到了他那个内心当初最最柔软脆弱的地方，哭嚓一下喊我董姐，我的妈，520直接给我变性，我不同意，我不愿意啊，在我的强烈要求呼唤之下，他又给我变回来了，董哥，行，这就听着顺耳朵了啊。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买电脑。
0: 好听哎！
3: 终于想到给媳妇买啥了，买个电脑。
0: 买个电脑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能够给你买个电脑，是这样唱的。人家是和你一起买，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你是还没，就是和你一起买个电脑，先买个电脑也不让啊，先买电脑的时候呢，顺便再买个赫莲娜黑绷带吧，是吧？你天天对着电脑，它那个皮肤伤害，你让蓝光这哪的辐射也严重啊，咱就给它弄上，弯上赫莲娜黑绷带，能不能管活啊？配上那个电脑，行不行？咱就互相不伤害啊。搞好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官网一瓶呢是卖到50毫升，正装这4000多块钱啊。我们今天是520的美妆福利。

这个价格一降到底就是520，价格就是520。为什么是520呢？一个就是因为520嘛，搞活动啊，有福利。再另外一个呢是07破价清仓，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面霜嘛，每天早晚都得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麦链全程溯源。现在下单还能够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再送你一瓶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你看多划算了，你说啊？买电脑的这个。那个爹们，你挺壮了没有？你挺壮了没？咱就说啊，刚哥，就是这个礼物也特别的高啊。买个电脑配上赫莲娜黑绷带，有需要的话，需不需要？需要的话，你给我发送实话两个字，我咔嚓一下把链接发送给你啊。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啊。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或者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就是咔嚓一下链接就过去了。

0: 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
1: 好听哎，玻璃心，你唱歌真好听。
0: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
1: 好嘞，这就把你放心上，放你放心尖儿这上啊！我把那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那个链接发给你，咔嚓一下发给那对象。嗯，要不要把我放心姐姐上啊、嗯？要不给我发心放心姐姐上，就把赫莲娜的黑绷带给我安排上。嗯、哎。
2: 到点了，到点了，哎，俺把俺唱完歌送给俺大哥。
1: 你把歌曲送给大哥，然后大哥把黑绷带送给你啊，赫莲娜黑绷带，嗯。
0: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等到我们老的哪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1: 哎呀，
0: 这首歌的名字是《最浪漫的事》。
1: 哎呀，真好听啊！咱都说啊，怎么那么好听，那么会唱的呢？
0: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0: 真好哎。
1: 浪漫的事，
0: 嗯，
1: 应该是最浪漫的事吧。
0: 艳丽艳丽色的最浪漫的事。
2: 西岔路口打卡。
0: 嗯，欢迎任务行，西岔路口打卡。
3: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
0: 啊，你们都好会唱啊。
3: 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把我在心上。
0: 嗯。呀，真好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此生最浪漫的事啊，找到那个心爱的他，然后哎呀好好的相爱。嗯。

0: 哎，再来一段。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手串点点滴滴，
0: 这个合唱真给力。
1: 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
0: 哇，有王就炸，你听到了吗？你在听吗？你看多好啊，哎呀真好。感谢你和这个赵永华给我们带来的最浪漫的时刻。

0: 的事，这时候你一起慢慢变老。
1: 嗯，
0: 是花是花，今天520祝你幸福哟。
1: 520我爱你，十里春风祝你幸福。

0: 你配线的汉源大道往南走，桥那边的红绿灯路口好像有四个车撞一块了。
1: 哦，好嘞，谢谢啊，谢谢 Miss Doll 啊，给我们提供的路况。沛县的汉源大道往南走，桥那边的红绿灯路口有四车相撞的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

0: 玲，我爱你。
1: 我爱你。
0: 你收到红包了吗？五二零哟，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1: 哇，谢谢你，宝贝。哎呀。收到了满满的520的爱意哦，三遍深情的告白，我稳稳的接住啦，甜度真的是直接拉满啊！不管今天有没有收到红包，收到了你的三遍的我爱你，我已经是满心欢喜啊！谢谢你，谢谢宝贝，520快乐！记得回去跟爸爸妈妈说啊，520我爱你们。

Sam 说正在去接家里面的领导，下班的路上，今天晚上吃点啥呢？能抓住他的胃呀、啊？花啊，给点指导性的建议呀、啊？我的妈呀，你吃点啥能抓住他的胃？你说我又不是他胃里的那个消化细胞，你这事儿弄的，你就是投其所好。他平时喜欢啥，你对吧？你就弄点啥，或者呢，你整点温柔的暖胃款，什么番茄牛腩呢？什么整点那个什么解馋的下饭的菜呀、啊？炒个辣椒炒肉啊啊，整点酸辣汤，或者是弄个什么简约精致的小火锅呀、啊，食材一锅煮啊，省事儿又浪漫，对吧？边吃边老啊，或者呢，弄点什么烤肉啊，弄点什么他喜欢吃哪种韩式，就什么炸鸡呀、啊，又配奶茶、啊、又啥的，你看他喜欢吃啥的，顺路再带点他爱

0: 喝的饮品呀，整一点云龙让茶呀，对吧？啊，弄点假青烧烤啊，啊，妈呀，嗯，你看看吧，你这整吧，行吗？你自己你得那个，你得哎投其所好，你这弄的，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再放一点小幸运，放一点有点甜，放一点慢慢喜欢你什么甜甜的爱很简单这样的歌曲作为背景音乐，或者是呢快吃完的时候再整点春风十里呀，什么风吹过八千里呀，什么往后余生啊，最浪漫的事啊，陪着你走啊，稳稳的幸福啊，啥整一点对吧，小告白啊，然后整点小红酒啊，白酒也行，二锅头也行。妈呀，哎呀呀呀呀呀，对吧，温柔不吵，节奏平缓，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实在不行的话，要不然我下节目我去跟他唱也行。咱俩搁那吃着，我搁泡面唱最浪漫的事，行不行？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们手拉着手，紧紧走，紧紧走，携手到白头。
0: 或者我给整点舞蹈也是行的，行不行啊？就咱俩吃剩了之后，我就吃点吃的就行了，我也不要出场费啊，行不行？嗯，很高兴为您服务，很高兴为你们今天晚上的烛光晚餐奉献上我的歌声和舞蹈。对，我这个档期啊，你今天要约的话，你抓紧。快点吧，咱快点哈，这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520，你最想跟谁大声说我爱你？哎，给东东给石花发私信，文字语音都是 OK 的啊。大声跟谁说我爱你？勇敢的表白吧，可以是表白亲情啊，可以是表白友情，可以是表白爱情啥的，同事情都行啊。嗯。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三下班的路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另外呢，我们919雪州音乐广播5月17号正式开启的有料吃货节，大家不要忘记了，云端美食季，看看带你深挖雪州的宝藏美味，打卡人气新品，更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你来领，一站式承包你舌尖上的雪州美味的快乐，寻味新品实在有料，锁定919我节目之前的那个节目啊，下午4点半的时候呢，有料星球，也可以在抖音视频号搜索有料星球，看看和你一起嗨吃不停，解锁更多的美食惊喜。
2: 除非你真的不让我难过，我不想听太多那虚假的承诺。
3: Baby, mommy, sister, brother, uncle,
1: 哎呦
3: aunt,
1: 啊
3: grandma,
1: 哎呦妈呀
3: grandpa,
1: 哎呦呦
3: I love you.
1: 哎呀妈呀，你看看这都国际表达法都出了，你说啊，咱这小弟们，你说啊，咱这小弟们，你说说啊，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全部都列出来了，嗯。I love you, I love you、太可爱了，太能蛋肚子了，你说你给我翻译一遍吧，我都不会，我英语一窍不通。
2: 除非你真的不让我难过，我不想听太多那虚假的承诺。
1: 遇见说，谢谢董董，我都听见了，虽然这个不低嫌打卡啊，但是每天都有在听哦，爱你，谢谢你，遇见能够遇见你真好啊，一定要好好的啊，照顾好自己哈，如果低嫌了就来互动，我都在下班路上，我都在，
4: 陈安媳妇挣多少钱，准备听我给他唱这个最浪漫的事儿的。无奈我对歌词不太熟，但是我知道这是最浪漫的事儿。
1: 啊、
4: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等到我们老的哪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1: 哎，唱的不孬啊，你别说啊，唱出了那个宝的宝，这那个尤其是那个宝啊。要不要考虑给你的媳妇儿买瓶赫莲娜黑绷带啊？你快点吧，今天最后一天了啊，今天最后一天了，你要是再不那个，520的活动就要结束了，我跟您说啊，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那到时候回来再问我要，在这那的520活动结束了，你那个赫莲娜黑绷带你520你也买不着了，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就送你的那个海蓝之谜的小样也没有了，它是520的活动啊，它520的活动啊，它马上就结束了啊，你到时候呢你就是你得花不老少钱买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你什么都没有啊，你也没有520这个价格了，你到时候你找我找后账，我不肉你啊，我就是说这咱就今天就签字画押签好合同，就是不肉啊，就主打一个不肉，你们也都知道我是大龙湖畔的肉子对吧， Rose 啊，我是大龙湖畔的 Rose Jack 啊，虚竹大肉子啊，那个代号啊，还有想要赫莲娜黑绷带啊，50毫升的这个正品正装的链接的朋友啊，抓紧时间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我把黑绷带面霜的链接咔嚓一下发给你，或者呢你就在雪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美好就生活美好的美好，家就是家庭的家，雪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妈一链全程溯源，官网50毫升的正装卖到4000多块钱，我们只卖520， 520块钱，因为520搞活动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临期破价清仓，它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11月份。面霜每天早晚都得要用，对吧？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而且它这款面霜它不是那种就很厚的那种，涂脸上感觉厚黏不拉几的啊，它不是那种，它是那种绵密的乳霜的质地。就是丝滑，非常好推开，上脸轻轻的拍两下啊，就这么就皮肤就把它给吸收进去了，完全没有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你如果是大油皮，你用了它之后你都不闷痘不泛油光，夏天就干皮夏天用也特别的滋润，你后续再上妆啊再啥的它也不会卡粉啊，脸蛋摸起来是那种软软的嫩嫩的，砰砰砰砰砰砰，弹走油光，弹走闷痘，弹走泛黄，弹走卡粉，砰砰砰，就是雅诗兰黛黑绷带面霜。买我买我，抓紧时间把我买回家吧。520，只要520。大家好，我是董志玲。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字，徐州市的石

0: 马丁到了中国的七夕再买。
1: 其实中国正式的情人节是端不是不是是元宵节，元宵佳节啊，520谐音我爱你嘛啊，那个时候就是已经七夕的话那就没有了，是就是那个我黑绷带就没有了啊，那个时候你想啊，那都几儿了，那都得阳历都把九月份了，对不对？它的有效期就你想想，那都不到一年，那不一年啊。那就还有一年多一点，那不管啊！你现在吧，我现在就给你发过去，你自己看看吧，买不买啊？赫莲娜黑绷带，你说你要不然你就只能你想要520这个价格的话，你就只能等到明年的520了啊！等你等到七夕的话，卖七百七啊，卖七百七，现在520，你自己看着办吧啊！安逸说：“今天520，董董，我爱你，我爱我自己。”爱我的家人和朋友啊，真好哎！首先就要把爱自己放在第一位啊，然后爱家人、爱朋友，然后最后爱我。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啊！只好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
2: 不要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电脑最浪漫的
1: 是，王同学说懂，他们都好会唱啊，我唱的太难听了，千万别放出来。结果说别吓着这些弟妹，我觉得你唱的很有特色，很好听，就唱出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和特色呀，多好听啊！就是歌，唱歌嘛，就想怎么唱就唱，想唱就唱，唱的响亮啊，很好，我们就唱着就很好，就喜欢听你这样唱。小麻雀说听了一路，老公开车也都不吱声，就你一句520想说句什么，人家来一句我没猜中大圈，我也不敢说话。哎呦我的妈嘞，那你怎么弄，你发话呗，你说我发给你520，你说那个我给你发520，然后你给我买个赫莲娜黑绷带啊，就这样行不行，就这样，这笔交易不就达成了吗啊，一局三对啊。一局三里是吧，家里面财政大权，你说你这他这话说的太真实了，家里面财政大权对吧，全部都上交给你了，连520的表白都底气全无，主打一个身无分文也不敢发言，好委屈啊，又好好笑，哎呀我的妈呀，你说你平时也给人点零花钱让人攒着对吧，520的时候还能给你咔嚓一下一个景象，妈呀，你说你这也是无粉的，你说这个怎么表达，这想表达这都就没有这个实力和财力，你这是嫩的，你说

0: 要板了，打卡，我现在那个车董快速管架上了。现在这个快速管架由东向西方向，差不多躲，通行有点缓慢。
1: 谢谢一条鱼啊，祝你五二零快乐，一条咸鱼，五二零我爱你，
2: 阿姨我爱你，五二零快乐，
1: 五二零快乐。
3: 是话，你赶紧再多俺二发的音，马上我都到家了，他几等价的听了呀？
1: 哎我的妈的，今天真的是让宝贝失望了，我一看他是17:04给我发的，你说这怎么弄啊？你说啊？他到了18点还35才跟人播，我的妈呀！我简直是熟识是就是人事不干了，这是啊。嗯，我自责，我打自己几巴掌啊，宝贝。

0: 原因呢，打卡了。
1: 啊，打卡喽，打卡喽！你这刚刚下班是不是？下班快乐，宝贝啊、嗯！刘贺说，珠江路由西往东冯庄红绿灯附近三车事故停在路中间，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感谢刘贺弟们，感谢。

0: 哇，第一次给媳妇买化妆品啊，已经买过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啊，路况小王子真是给力，相当给力啊，特别给力，嘎巴的，嗯，解带死，嗯 ，OK，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520这一天，你最想跟谁说我爱你？嗯，大声跟他说我爱你。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乌鲁木齐晴，8到25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转小雨，20到25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是谁到我身边？今天是520，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话题。520这一天，你最想跟谁说一声我爱你了？心玉说，今天我约了他下班一起去吃饭，希望一切都很浪漫哦，这真的很棒，对吧？祝你们能够共度浪漫甜蜜的晚餐时光。你们打算吃中餐还是西餐啊？那天呢还有朋友问我，就说那个520了，准备搁家里边给自己媳妇做点西餐吃啊。你说西餐常用的材料，做西餐常用的材料是什么？我说那我太擅长了，那掌嘴豆来，那拿起来都说啊，那这常用的材料就是刀叉。风说今天是我老婆蓉蓉的生日，祝我的老婆生日快乐。祝你的老婆生日快乐啊，非常的简单啊，这个也特别的真挚，可能平时也不太会说甜言蜜语，对不对？但是你会用行动来证明未来的每一天你都会努力的让他比昨天更幸福一点啊，你会做他永远的依靠，陪他一起看遍余生的风景。无论多少岁，他在你的眼里啊，永远都是一个值得被宠爱的女孩啊。今天你就跟他说老婆大人生日快乐，没有什么大礼相送，只有一颗永远怕你生气但是又爱你不止的心啊！另外再加上一份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让他成功解锁新一岁美丽的成就。我把链接发送给你，我管你要不要。随一条山，很高兴为你访问。爱自由说老妈我爱你啊。520啊，很多人都在秀恩爱，对吧？我们轻轻就是轻轻的说一句我爱你，跟自己亲爱的妈妈也是一种秀恩爱，对吧？小的时候妈妈为我们吃饭啊，陪我们熬夜写作业，然后这一份爱必须得给一个5星好评。但凡是表达爱的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的妈妈啊。今天呢也可以给妈妈做一件小事，帮她按摩呀，然后做顿饭啊，然后不经意的说今天520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不光是跟妈妈说我爱你，也可以跟自己的婆婆说我爱你，对吧？勇敢的在电波里面说一声我爱你，或者是平时也多说一说感谢的话，那关系就会一下子变得融洽了很多啊。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今天真的满满的满屏都是爱呀，爱如潮水涌向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0: 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激动难以忘。

0: 就是你。
1: 好，宽带选移动，牵着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三十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

0: 老花，这520我给你买那个什么黑丝带送绕一了，明天你往那玛雅去当一下，我爱你宝贝啊。
1: 我怎么那么想把你个嘴给你就是指给你打肿了，给你撞头闪骗两虎扫定牌那个超卷度送哪去了？送大海去了，借到海的女儿，嗨，借到日照那个灯塔附近大海收，海的女儿收，你还办会了你。

0: 手心。
1: 听芬兰说，我想跟我老婆李李说，我爱你，有你的爱陪伴我的每一天，感到无比的幸福。我们结婚一年，你胖了20斤，我胖了30斤，这也是证明我们是幸福的吧。那俩有共一年，结婚一年胖了50斤，我的妈呀！啊，你们一起胖起来，然后再一起减肥，这也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对不对？这应该就是传说当中的幸福肥吧？就每一顿饭，每一顿一起吃的饭啊，就每一个窝在沙发里面傻笑的夜晚，都是你们一起膨胀的幸福。胖就胖吧，对不对？重要的是你们在一起健康自在，就这样一直笑下去挺好的。未来的每一天还是一起吃，一起笑，一起。慢慢的变老，对吧？祝你们就这么一直幸福的圆润下去。挺好的啊。还有洛英说，我们家的大妮子，我爱你，爱你中考前的奋力拼搏，爱你越来越独立，越来越懂事。挺好。在孩子面临中考这样重要的人生节点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并且珍视他奋力拼搏的过程啊，就是也能够看到他独立啊懂事的这种成长，这本身就是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啊。在他这个容易焦虑这个的阶段，对吧？中考啊，你跳出框架去爱孩子本身和他成长的过程啊，又不施加压力的爱啊，反而能够让他更加从容，更加坚定的去走向考场。加油，所有将要迎接中考的孩子们，还有将要迎接高考的孩子们，加油。就是

大一说，我们家的两个宝贝很喜欢听你的节目，只要不是不上课的时候，有时间能听上就会和你互动。你能跟他俩说我爱你吗？一个叫糖果，一个叫果冻。哎呦，这两个名字好可爱。最甜的糖果和最 Q 的果冻，我爱你们。愿你们的童年就像你们两个的名字一样，心里是甜的，然后性格呢又是弹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像果冻一样有弹性，哎，就是摔倒了也能够猛的一下弹起来。面对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又能够像糖果一样永远的保有内核的甜蜜。世界很大，你们慢慢的长大啊，愿快乐永远常伴你们左右。

今天的黑绷带链接呢，就是发给大家哦。发给大家之后呢，就说你收到货之后啊，你收到货之后，你确认收货之后呢，你添加这个福利官，他能够送你就是我们海蓝之谜的那个精粹水的小样啊，他会送给你。另外呢，就是你如果添加了福利官，可能他是能每单减5块钱，但是你就从我这个链接里面买就好了。你添加福利官就添加福利官，那个5块钱也是可以用的啊。你别不从我的链接里面买，你从福利官链接里面买又不算我的。被咋唤也一晚上。

0: 浅浅说，董董，今天是我闺女的生日，我想送给她一首歌《立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啊，刚好我们有立春啊，薛凯琪的《立春》，送给浅浅一笑家的宝贝闺女啊，祝浅浅一笑家的宝贝闺女生日快乐，健康茁壮的成长。
1: 心生希望在枝桠。
2: 用语音转换成文字说的，你说的不标准
0: 啊。
2: 弟弟
0: 缓解
2: 一下。
0: 哦，立春啊，立春是立春歌曲标准就可以了啊，其他的无所谓，歌曲是立春，对不对？

我的妈呀，米老鼠发了一张截图，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还是谁啊，转给对方1块钱，然后是后面呢写着对方使用了国补立省519。发给自己的媳妇儿，这也太可爱了。

0: 的，是的，就是说雪莉春，他在跳舞的时候，打那个花朵，老师拍的那种视频，雪莉春特别好听
1: 啊。
0: 对，是的，是的，我已经听到了，就是说。
1: 好嘞，祝家里面的宝贝生日快乐。

Hello， 那今天520，感谢各位热情的分享，大声对那个人说出我爱你。今天是一个浪漫的日子，今天是一个有爱的日子，那希望你能够拥有一个浪漫美妙温馨的夜晚。好嘞，那跟各位 say 拜拜，祝大家晚餐愉快，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周杰伦，滑手机玩游戏。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现在是晚上7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18到24度，淮安晴转多云，14到22度，枣庄晴转多云，16到25度，宿州阴，16到22度，郑州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开封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36乘以18等于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16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京多云，17到27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苏州多云转晴，19到27度，天津多云转阴，18到25度，济南多云，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一九 Hit FM。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悸动难以忘怀。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

0: 号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呼的辣炒，大呼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实烧烤，豆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8点，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周一转雷阵雨，24到27度；乌鲁木齐晴，8到25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厦门周一转小雨，24到28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转小雨，20到25度；揭阳周一转雷阵雨，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1: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18到24度，淮安晴转多云，14到22度。

有一天咱拢老，带无惊斗阵，浪子回头。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5: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4: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5: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6: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5: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6: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4: 爱需要表达。
7: 爸爸妈妈，我爱你。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可是孙燕姿，哦，晚上吃的有点多咯，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京多云，17到27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苏州多云转晴，19到27度；天津多云转阴，18到25度；济南多云，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

0: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背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周一转雷阵雨，24到27度。乌鲁木齐晴，8到25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转小雨，20到25度。揭阳中雨转雷阵雨，24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18到24度。淮安晴转多云，14到22度。枣庄晴转多云，16到25度。宿州阴，16到22度。郑州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开封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京多云，17到27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苏州多云转晴，19到27度。天津多云转阴，18到25度。济南多云，17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孙燕姿。晚上11点，那些天天年年不停的忙碌，偶尔让生活进入充氧期，听着 Hit FM 晚安。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终于转雷阵雨，24到27度；乌鲁木齐晴，8到25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7度；厦门终于转小雨，24到28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转小雨，20到25度；揭阳终于转雷阵雨，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多云转阴，18到24度。淮安晴转多云，14到22度。枣庄晴转多云，16到25度。宿州阴，16到22度。郑州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开封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4: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Are you feeling this?
1: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干杯。
4: 激动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黑天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哎，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5: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歌，快睡吧。
1: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如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36乘以18等于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当旋律成为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悸动难以忘怀。

0: 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0: 激动难以忘怀。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乌鲁木齐晴，9到24度，贵阳多云。

0: 20到27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转小雨，20到27度，揭阳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

起来，放晴天，我就要飞起来，放晴天。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7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19到28度。南京多云，17到27度。武汉阴转小雨，22到30度。苏州阴转晴，18到28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8: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9: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10: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7: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11: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2: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早间的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这是来自卓文萱和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转眼看去啊，这首歌已经是2007年的作品，距离现在已经有19年的时间了。在当年啊，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火爆。那个时候呢，不光在电台、电视台、点歌台在进行那个播出，而且当年呢，那个彩铃啊也相当之火，可以说是曹格为卓文萱量身打造的非常甜蜜的对唱情歌，也是巧妙融合了东西方两大爱情传说。在5月21号的今天，第一首歌为您带来。现在的时间来到了7:07，欢迎各位继续来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添加好友，搜索 VIP52919 VIP52919 啊，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好友，这次邀您加入群组当中。在群组里我们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在群组里面都是可以完成的。当然呢，也更加欢迎各位啊，可以直接私信啊，把您想说的话、图片、语音、文字、视频第一时间发送给我，我们也能够实时收到。想要参与节目实时互动，记得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时间是5月21号，可以说520、521都是非常浪漫的日子啊，不知道大家这两天啊都准备如何度过啊，如何约会啊。看看今天天气怎么样吧。今天呢整体来看天气还是不错的，今天整体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19度左右。欢迎早起签到的朋友们，6:50的小金鱼早上好，6:54小石头早上好，真空上料6:58在荣盛城打卡报道，欢迎天若有情早上好7:00在民富园打卡报道，欢迎遇见早上好，他说 Jason 很久没有打卡了。哦，他说那个爱我的人没有打过病魔，已经离开12天了，感谢919，白天工作繁忙充斥，上下班就每天听音乐广播，在音乐中忘记，虽然没有打卡，但是每天都在，谢谢919的一路陪伴，也感谢您，感谢您的一路支持啊，徐州音乐广播包括 Jason 的节目，也希望能够陪伴您，也陪伴大家度过每一天，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再来关注

0: 关注一下群组当中今天打卡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亚欣，早上好，欢迎遇见且莫大力前，欢迎蜗牛飞扬说今天早上天气特别的凉快，欢迎名字被猫叼走了，欢迎耿耿，早上好，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欢迎雨夜打卡报道，欢迎海阔天空，凌晨的5:57，欢迎概率木 LVZ 快到碗里来。
1: 早上好，金森，衢州徐丰公路打卡，徐丰公路打卡。
0: 早上好，欢迎概率木笑脸儿啊，概率木又晒出了今天的早餐，豆脑。哎呦，这是什么呀？这个在咱们徐州叫什么呀？叫那个踏落馍吗？你这个看起来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早餐啊非常之勾引人呢，只能这样说啊，非常之勾引人。继续欢迎大家艾玛1029说，今天早上的一大早的阳光啊，真的是射瞎双眼啊，久违的大晴天又再次回来了。欢迎乐自有我杨森俊勇战士华哥黄 Sir 月落星辰黄磊早上。

这个不是踏落模式吗？那这个叫什么呀？它这个上面就是看着就是满满的鸡蛋啊，我就感觉就尤其是早餐来个豆脑，然后呢再来一个这样丰盛的早餐，然后上面再抹点酱，然后再来点小咸菜。哎呀，真是绝了。正好这会儿呢大家。

都提到了关于早餐的这个事儿啊，相信7:14了，很多朋友都已经从家里边出发，您已经吃过早餐了吗？还是说这早餐现在就放在您的这个副驾上？还是说送孩子上学，然后您的孩子正坐在后座上啊，这会儿吃着鸡蛋饼，吃着面包，喝着牛奶？可能呢，很多家长啊也会比较好奇，或者说比较困扰，说为什么感觉这孩子啊，就每餐一日三餐吃的都挺饱的，吃的也挺好的，但总是感觉孩子经常没精力，爱走神儿，老生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医生介绍啊，说虽然咱家孩子可能吃饱了，但很有可能没有吃对，没吃对的话，就会导致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微量营养素长期摄入不足或者是失衡，可能会引起生理功能的异常。因为根据大数据显示，说我国3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当中，基本上呢是从幼儿园到高中这个阶段，维生素 D 的缺乏率可能会达到 23.9%， 铁的缺乏率可能会达到 10.9%， 有接近 90% 的儿童，其中钙的摄入量是没有达到推荐量的。像饮食如果吃得过于精细，饮食结构不合理，可能也是隐性饥饿的主要推手。医生提醒，饮食方面除了要合理搭配、营养均衡之外啊，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要好好的就是配齐一下，蔬菜的摄入量啊，水果的摄入量啊，对吧？减少一些什么油炸食品的摄入量，可能就需要家长朋友们来好好的调控调控了。那今天早上，朋友们，您的早餐是一个什么样的配置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晒晒图，一起来聊一聊，尤其是这会儿正在车里面吃早餐的朋友们，可以来晒一晒了。我估计盲猜啊，有的朋友现在副驾上可能是水果、牛奶啊，小朋友在后边啊吃着包子啊，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妈妈说，来宝贝儿啊，拍张照片给 Jason 叔叔看一眼。小朋友坐在那个后排的座位上啊，比着耶吃着包子，说耶叔叔我来了。今天早上您的早餐是什么样的配置啊？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晒晒图吧。

7: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欢迎各位可以实时的分享爆料。装修福利来了，不管您家里边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钱，欢迎大家来爱上名家装饰看一看，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让您装修少花冤枉钱。这个月呢，咱们的活力派听友们是有专属的粉丝优惠名额，一共有3个 VVIP 的优惠名额。想要装修更划算，想要专属特权，想要拿到额外福利的朋友们，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找到 Jason， 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备注一下装修啊，备注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下了节目之后 ，Jason 再继续帮您对接啊，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来联系 Jason， 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今天早上您的早餐是一个什么样的配置？您感觉您平时啊，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啊，有没有那种很健康的感觉呢？不知道大家每天早上早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有的时候呢，早上真的就非常非常饿，就早上起床之后，你就会想，我今天早上我到底要吃什么东西啊？可能开车来上班的路上，就在想着我们食堂的那个大肉包，啊，想着那个辣汤啊。然后呢，但是如果你要是前一天晚上你吃的比较放肆啊，你就对于早餐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执念。然后呢，我们的食堂啊，可以说有非常多创意的早餐，有的时候会有那个绿豆饼，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有那个汉堡包，有的时候下了节目之后啊，前几天我一下楼走到食堂一看，我们的阿姨说，快快快 Jason， 这是给你留的汉堡包啊。今天早上您的早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欢迎坦然自若，早上好。DQ 啊，说想问一问，现在这会儿这个310感觉比较拥堵，有没有朋友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了解的朋友可以在群组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啊。欢迎微笑，早上好。松鼠鸭提醒，南三环荣盛城这个位置有一个骑电动车的上高架了，大家多多避让一下啊。好，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南三环荣盛城的这个位置有骑电动车现在上了高架，大家出行的时候，从这儿走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啊，注意避让。欢迎高冷，早上好。晒了一张照片，这是您的早餐吗？这肉和马糊，这是什么呀？我还真没吃过。之前在那个我原来住在那个市中心的时候，住在那个戏马台附近的时候，那边有好多这样的店，肉和马糊。然后呢，那边还有一个那个早餐店，那个丸子汤啊，苏某记，对吧？大家都有没有去吃过啊？然后马糊到底是什么呀？大家有没有图片可以给 Jason 来晒一晒啊？欢迎遇见坦然自若。然后 LACE 说我们食堂阿姨，对，我们食堂的这个姐姐们啊、阿姨们啊，都超级好。超级好，每天下了早班之后啊，你往下一走，哎呀，你真的全就是有很多，就是不同的，有那个传统的，然后还有这种新式的。欢迎凤仔，早上好，这是您的早餐吗？我看看，啊，怎么回事？怎么只有一瓶矿泉水？今天不会是您的夜断日吧？啊，越简单越好。这是自己的，我看看这会儿吃的是什么呀？啊，是一个零蔗糖的酸奶。欢迎 N811，早上好。旺仔，晒出了自己的早餐。啊，这是水果，这是水果。然后静静晒出的是牛奶，再加上芝士肠的面包啊，旺仔说鸡蛋到单位再买就可以了。哎呀，静静，这是，哎呀，这是，啊，不是晒了一波了吗？啊，不是晒了一波了吗？有牛奶，有面包，这怎么？

0: 十秒钟之后手上又拎了三兜啊。看着像有玉米，然后有那个饺子，然后有鸡蛋啊，旺仔还晒出了自己的早餐，看看啊，这是胖东来的燕麦片儿，加上酸奶，
1: 自己带的面包，然后同事给拿的鸡蛋。
0: 同事给拿的鸡蛋啊，大家就在那个学生时代的时候，有没有走读的朋友？就是不是住校的，走读的朋友啊，就我们每天，我们是6:10左右，然后呢就要跟同学，我们一起要去追那个公交车去上学，然后就在那个之前啊，还得在我们楼下的那个早餐店里卖那个鸡蛋饼的，然后卖那个就是什么香肠卷的啊，要打包一些给那个同学们带过去。一书包里边，早上先从干嘛呢？先从这背早餐开始。
1: 现在的人员真不
0: 孬
1: 了哈，还给你留大汉堡。
0: 留大汉堡，最后一个汉堡食堂阿姨留给我了。心思我说今天早上一根玉米，两个鸡蛋，两个小馅饼，红枣豆浆啊，是跟闺女两个人一起吃的，非常健康的早餐。然后外说早饭呢，基本上是两个鸡蛋啊，再加上一杯黑咖啡啊，这也算是减脂早餐了。快到碗里来说，
2: 这个就是那个油饼。油饼底下多放两个鸡蛋，咱说那个就那个圆油饼啊，不是那个，不是咱说那个油饼不一样的油饼
0: 啊，油饼油馅子是吧？还有说是菜盒子，来，能不能准确的跟我说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三个人四种说法呢？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晒一晒你的这个早餐。小黑晒的是这个面条青菜鸡蛋面，新素晒了昨天的，这是有粥，然后有那个手抓饼，然后有自己炒的土豆丝，小小马，哎呀你这个也好吃，你这个也好吃。哎呀，我今天我就看看随机啊，随机这抓到一位朋友们的这个快乐早餐。他这个好像是卷饼，然后呢还有烤肠，然后旁边带了一些那个小咸菜，你把这个拌在里面。咽个口水先。萌也在群组当中晒了一张照片，晒出的是每天的学生餐，映入眼帘一共有12张照片。我感觉啊，把这张照片拿出去当做那种餐馆的点餐图片，我感觉都不为过，太精致了也。这得几点起来就做呀？

0: 早餐吃得好，一天心情好啊！刚刚群当中啊，真的有不少朋友都晒出了自己的美味早餐啊。有的你虽然是你没有吃到，但是你光看图片就已经感觉很有食欲了。佳佩佩也跟我们晒了一张照片，这个是鸡蛋小饼，是不是？鸡蛋小饼，然后旁叫前面还摆着那个里脊，然后后面那个阿姨手上好像还拿着那个火腿肠，哎，你到时候在那个铁板上煎一下。往这个鸡蛋小饼里边这么一放，哎呀，美味呀！想起了最早最早啊，最早最早，我们在那个音乐厅，那边上班的时候，还没有搬到这个新城区大龙湖这边的时候啊，我们经常就是点那个七岔路口的那个外卖，就早上点这个鸡蛋小饼。欢迎吴伟，早上好。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云沙说今天早上做的是什么呢？黄瓜丁蛋炒饭，再加上丝瓜汤，说吃完饭送娃上学，已经在这个上班的路上了。来继续看大家来跟我们的分享啊，今日份的早餐，然后包括路面上的情况，先来听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小鱼提醒大家，
1: 西三环的那个东往西的路上，苏山路地道，靠近苏山路地道，有一个车坏在路那个路的最右侧了。
0: 嗯，
1: 然后他也没有放指示牌，刚才好多车都差点撞上去。
0: 哎呦，太危险了！赶紧提醒一下大家，说的是西三环由东往西的路上，苏山路地道靠近苏山路地道的位置，有一个车，坏在了路的最右侧，然后。现在那个车辆的后面后方是没有指示牌的，那也不知道有没有打双闪啊，大家从这儿路过的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说刚刚路过的时候看到有好几辆车，可能是那个观察方面的问题啊，有就是差一点点就撞上去了，引发交通事故，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注意一下。在苏山路地道，天若有情晒出了自己的早餐，这是小饼鸡蛋加上豆脑，说里面呢还有上一根火腿肠，然后真空上料。提醒各位啊，南三环从西往东快到长安路出口，有人骑电动车在那个高架上，在高架的最右侧，而且是那种带棚的电动车，大家多多注意。然后晒出了今日份的早餐，说老婆给做的鸡肉卷儿加辣的版本，可以说是非常之幸福了。然后 LACEE 啊，家里边的小朋友啊，拿着今天的早餐，他说：“
2: 天海叔叔，我吃的是饼。”葱油饼，
0: 吃的是葱油饼，7:17啊，就有啊这么开心的笑脸。哎，其实今天说到了早餐，很多朋友也都在给我们晒出早餐。其实这个早餐这个事儿啊，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次了，甚至呢过一段时间就会讨论一下，因为专家都说嘛，说一日三餐当中这个早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说大家的营养呢一定是要全面一些的，说什么才是好的早餐呢，大家可以来判定一下啊。专家说早餐当中它是能够给你提供全天总能量的30%，但是呢大部分的朋友早餐的品种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可能豆浆油条啊牛奶面包啊，对吧，

或者是买个鸡蛋小饼啊，啊，你最多你再加份辣汤啊，对吧？相对来说会比较单一一点。那么什么是优质早餐呢？专家说，你得有谷薯类，你得有鱼肉蛋豆类，你得有蔬菜类，你还得有水果类。你比如说什么是谷薯类啊，像什么燕麦呀、小米呀、荞麦呀，或者是一些杂豆啊，什么绿豆啊、芸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红薯啊、玉米啊、芋头啊，这些是能够帮你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啊。就是总之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些粗粮、小花卷、小米发糕啊、小紫米馒头，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或者你加那个牛奶呀、豆浆啊，对吧？你把它结合一下，你做成五谷豆浆，哎，也可以。那么鱼肉蛋白类，哎，这个就很简单了。哪怕你是吃点这个酸奶，哎，然后弄点鱼虾、水煮蛋、茶叶蛋、鸡蛋羹啊，哪怕你弄个什么鱼罐头抹在面包上啊。也可以啊，也是可以的。或者是什么虾仁馄饨、豆腐脑，这些也都可以。蔬菜类啊，像一些什么胡萝卜、玉米、豌豆啊，这种都行。然后水果的话，早上苹果、李子、樱桃，这几样是大家早餐晒的会比较多的。而且呢，专家还提出了，你像学生群体早餐。优质早餐是什么呢？就是你给孩子准备一个那个蟹柳鸡蛋三明治啊，蟹柳鸡蛋三明治加一杯纯牛奶加一小把开心果加几个葡萄，这就是孩子们非常优质的早餐。那像咱们上班族啊，每天是需要早起，然后需要在这个工作当中待满8个小时的，一般就吃点什么呢？吃点这个素包，然后呢再来点蔬菜鸡蛋羹啊，再来个红豆花生的豆浆，就谷物豆浆，然后呢再吃一半柚子啊，这个就是上班族的优质早餐。然后像家中如果有老年人的基本上吃的都挺健康的，我看我爷爷奶奶天天早上吃那个小米发糕，然后呢给自己整点那个小米粥啊，拌点茼蒿，挺健康的。如果你是减重人群的话，早上就吃点蒸好的紫薯，然后加鸡蛋，然后加凉拌空心菜，然后加牛奶燕麦片，这样呢既能控制热量，还能够增强饱腹感。总之，美好的一天可以先从早餐开始。这是来自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大雨转中雨，24到26度，乌鲁木齐晴9到24度，贵阳多云20到27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阴转小雨20到27度，揭阳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7: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实时分享爆料。520宠粉福利正在进行中啊，我们的520活动一直

截至到5月22号24点将会统一结束，也就是明天晚上的24点。活动所有的这个破价产品将会恢复原价，所以说想要捡漏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最后两天520充分福利正在进行当中，爱自己送爱人，首选补水维稳王牌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今天再度返场，帮你轻松养出通透好基底。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海蓝之谜真的是很多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尤其是他们家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更是被不少人称之为养肤的快乐肌肤水。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他们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比较清爽，上脸之后呢肤感特别的舒服，完全没有那种黏腻闷肤的感觉。而且呢你不要看它虽然叫做精粹水啊，名字当中有个水字儿，但其实它的成分是 99% 的精华，再搭配上 1% 的水，能够给肌肤做到深层补水。尤其是现在夏天对吧，这温度一高，气候比较干燥，皮肤呢就特别容易干痒啊泛红，所以用精粹水当做护肤的第一步来进行打底，是能够快速舒缓敏感不稳的肤质，还能够帮你的后续护肤品更好的吸收。一定要坚持使用，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润软嫩的感觉，素颜都能透着透亮细腻的光泽，肌肤状态全程在线。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么在官网当中或者是在咱们徐州的专柜当中啊，这个正装的精粹水150毫升价格确实是不便宜，而且海蓝之谜嘛也是作为国际大牌，走进他们家的门店，摆在 C 位当中的除了这个面霜之外，那一定还有他们家的精粹水，在专柜上价格是1400多。然后咱们之前呢一直给各位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老版嘛，老版的价格是299一支正装，其实已经非常合适了对吧。今天520专属福利依旧是老版清仓捡漏，到手价是520元。有朋友说了，那不对呀 Jason， 之前299今天520，这不是更贵了吗？没有啊朋友们，今天520元是买一得二，520直接带走两瓶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而且今天还有精美的礼盒和礼袋也给您准备好了，让你不需要费心包装，送出去既有面子又显安心。520元平均一瓶是260啊，大家是可以囤货的，也可以跟好朋友跟自己的闺蜜啊拼单购买，相当于260一瓶，效期是到2027年的3月份。还有10个月的时间啊，520专属福利价只到22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每一品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所有商品全部都有运费险，让您放心购买，下单无忧，而且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下单还能参与商城520满额赠好礼活动，实付满520元还送海蓝之谜小样一支。所有活动5月22号24点统一结束，所有破价产品也将恢复原价，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7: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实时分享爆料。关于早餐啊，有朋友晒出的是火烧啊，有朋友晒出的是玉米。大王晶说早上太来劲了，这自己还蒸了贝贝南瓜。大潘说，
2: 我的早餐很简单，鸡蛋塔罗馍，
1: 鸡蛋塔罗馍，
2: 然后喝了一杯茶，吃的咸菜
1: 啊，吃了点咸菜，然后猪猪啊也晒出了自己的早餐。
3: 可怜吧，杰森，天天都吃这个，当牛马已经很累了。当牛马已经很累了，还要减肥，还要亏待自己的嘴巴。
1: 晒出了自己的早餐，而且呢，我跟您说啊，就您这张图片是刚刚那个专家所说的，就是减脂人群啊，就是想要瘦身的人群非常标准的早餐。你这里面是一个蒸的就是红薯是吧？就地瓜，然后有一个鸡蛋，然后后面是给自己安排的那个小水果，就是低脂的西红柿啊。你就差一个什么呢？你就差一盒牛奶。你再搭上一个牛奶，你这个就是绝了，非常之标准。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啊，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啊，来晒一晒你的健康早餐。接下来也继续带领各位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面对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鼓励生活的有创意，但是呢，这个创意啊，你也不能直接把人给创飞呀。怎么回事呢？最近浙江金华有一家电影院上了热搜了，它的卫生间门口啊，配着两幅图片，怎么形容呢？一边是一只手握着一个剥开的香蕉，另外一边是一只手啊，是这个拿着半边切开的西柚。这张图片啊，被发到这个网络上之后啊，网友们真是炸了锅了。网友们纷纷表示，这也太这个辣眼睛了吧。对此呢，记者连忙去采访了影院的负责人，但是呢，影院负责人却非常淡定地回应说，啊，这个卫生间的这照片呢，啊，当时我们设置的时候也没有多想啊，为什么放这两张照片呢？一个放的香蕉，一个放的西柚，为什么呢？我们就是想提醒大家啊，多吃水果。说香蕉和西柚是男女都需要补充的水果，手势只是拿水果的动作。该负责人认为，这是网友将正常的图示过度解读啊，但是仍然尊重公众的意见，现在已经主动撤除了。对于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啊？在这个商场当中，在一些公共场所去寻找卫生间，然后呢，走到卫生间的门口，开始左右为难，左边看看，右边看看，哎呀，这图什么意思啊？到底哪个是男，哪个是女啊？就有些公共场所啊，很想彰显自己的高端，就是不写字儿，要么画图，要么整那种抽象的文字。就很想问一下这位负责人，平时说话也这样吗？善用一种修辞方式，叫做扯。香蕉和西柚都是男性和女性需要补充的水果是吧？所以呢，在厕所面前提醒大家多吃水果吗？啊，用这种解释你问问自己信不信呢？如果你真的是为了提醒大家多吃水果是吧，第一，那为什么要放在卫生间门口呢？第二，那你整点苹果西瓜啥的对吧，那大家都乐意吃啊。 所以说现在真的有的那个卫生间啊，那门口那个标志整得太抽象了，有时候在门口对吧，都是人有三急，你在门口憋得不行了，还得在门口猜半天怎么的，现在厕所门口你正常写个男或女是怎么犯法吗？不让写。

0: 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多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8点，听着 Hit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5: 919大台柱。